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1: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1: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九零点四，
1: 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间时分的8:03，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庄交通营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的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直动早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啊。再一次问候各位早上好，一定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留言，无远路问候这位朋友早上好。这个早间通勤路上哈，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可以通过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特别的有意思，来说到的就是有没有别人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吃到一些好吃东西的时候会疯狂的安利给你，去到一个好玩地方的时候也会和你去分享，但是你自己经历了，自己玩了，自己吃过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喜好都是不一样的，口味也竟不相同，所以难免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别人很喜欢但是你自己却 get 不到的东西？可以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开始说起哈。这个吃喝玩乐啊都是可以的。

0: 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提到说，羞羞说小艺老师啥时候播？这个小艺老师，不是已经在隔壁了吗？但是你们这个去看小艺老师的同时，不要忘记来看看我啊。对，那如果你们从我这里听到小艺老师在哪里播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是在隔壁啊。但是你们可以去看他，但是也不要忘记来看看我，要不然我会生气的啊。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日常，也很有意思啊。身边人都为某件事情兴奋的时候，但是你尝试了却始终 get 不到那个点，那你心里会悄悄冒出一个念头，哎，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呢？其实不是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别人很喜欢自己却 get 不到的东西。这个我们吃这方面说的非常多了啊，这个喝也说了一些。关于玩的事情我觉得也有不少啊。就是之前这个朋友去组织露营的时候啊，就发来的照片特别的美，哇，这个帐篷啊，你看挂着很好看的灯，然后大家去生一堆篝火呀，可以去烧烤啊，可以烤一些棉花糖。当时我就很心动，我去报了名，但是到了地方才发现没有我想起来那么的容易。这营地确实是在山里，晚上也确实很安静，但是这个帐篷睡袋躺下去非常硌得慌。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和朋友一起去这个山里去露营过，那个时候我是在济南上大学，我们去的那个山就是济南的南部山区。大家真的是买好了很多这个食材，可能那边也会提供，但是我们也是买了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一起这个烧烤，一起去搭帐篷，体验感倒是挺好，但是睡得真的是不好啊，就半夜出去上厕所都要打着手电走一段黑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很好，但是好在这个农家乐那边吃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早餐，然后就坐这个公交车回学校了。回去之后就特别之想念学校的食堂，就觉得虽然也挺难吃的，但是就像大家在外面旅游吃不惯当地的菜一样，总是想念那一口菜煎饼，那一口辣子鸡。朋友问到，他说是在哪个隔壁播呀？这个经济生活广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早间的这个路上也是能够听到小艺老师的声音的。好的，时间走到了早间时分的8:09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互动话题，来说到的就是有没有别人很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下面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陶喆演唱到的叫做《流沙》。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只要两双
4: 没拍。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7: 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8: 这里是枣庄，
7: 这里是嗨早上好，
8: 这里是嗨早上好，
7: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8: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Hello， 朋友们，早上好！时间走到了早间时分的8:1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来，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直播到的早间节目。嗨，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通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的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直动枣庄、蜻蜓 FM， 以及通过鲁南传媒网都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别人喜欢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东西。我们刚刚真的聊了很多啊，那在下面也

那个时候给我的体验真的是，是因为它剧情的要求，所以整个看本的状态是非常的黑暗的，还是不是有一些 NPC 会突然吓你。当然他们还有最恐怖的一点叫做单人搜证，就每个人都要去一个小黑屋里去拿线索。当然了，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单人搜证肯定是要是有一些 NPC 扮成很吓人的样子来吓唬你。就在那个小黑屋里，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有个东西动了一下，我整个人都僵在原地。就接下来那几个小时我几乎都是贴着墙走完的。后来啊，他们出来讨论剧情讨论线索，我只记住了一个感受，我终于出来了，我下次再也不来了。后来他们说下次再约的时候，我就笑了笑就没有接话啊。这个真的是给我的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包括玩这个密室逃脱的时候，我也不太会选择一些恐怖主题，这个就是别人能够干得到但是我自己却干得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说到这个吃喝玩乐，可能还是有一些场景大家比较共鸣啊，就很多人看了一部电影，哎，挺好看的，你一定要去看，我安利给你。就拿这个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来讲吧，我就不提是什么名字了啊。有的人特别喜欢看，有的人去看了之后会发现，哎呀，怎么这么的无厘头，这个剧情我 get 不到了啊。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看了它就是一个情怀，哎，它的电影本身就是这种风格，哎，所以一千个人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想法和观点都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之前大家这个经常能够这个说到的一些电视剧啊，超级经典，像我们看到的《甄嬛传》啊，《如懿传》啊，或者是一些《知否》这样的电视剧，大家有没有经常刷？我个人我真的是会反复去观看这些剧的啊。当然我也要说一点，是我至今我没有看过《知否》这部电视剧，虽然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给我安利说哇真太好看了，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仙品电视剧，但是我一直没有看过，就是感觉对这种题材不是很感冒啊。其实说了那么多，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的简单，喜欢或者是不喜欢都不能说明什么啊。有朋友也提到过，他说我从来记不住明星的名字，就同事们聊八卦的时候我只能点头，但我能够清晰的分辨出来家里养的每一只猫，包括在外面喂流浪猫的时候也是啊，就哪只喜欢被摸头，哪只只肯吃食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胜利，我们的老朋友提到，他说生活中一般朋友喜欢吃的我都能够接受，那对我来说高档的就不喜欢，比如一些玉手镯啊，古董啊，这个字画呀，还有很多东西自己根本不懂也没有接触过。这个就是别人能够喜欢但是自己却 get 不到的东西。我身边也有特别喜欢一些这个文玩的啊，喜欢收集一些这个字画，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去买一些，就像刚刚这个朋友说到的一些手镯、一些首饰的。这个我们就完全看个人喜好了呀啊，每个人对这个美的要求啊，对美的需求它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审美啊，我尊重每一个人。世上的喜欢有千万种，大家占一种就够了啊，希望大家不必为了合群而热爱，也不必为了不同而感到抱歉，就你可以选择挤进去这个世界的热闹，也可以选择在旁边远远的观看，当然了只要你心里舒服，那种距离感也可以变得很温柔。那我们早上好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

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提醒在路上呢驾驶员朋友们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早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啊。稍后请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在半点过后继续回来。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两双留
4: 两双。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江东路从泰山中路到太行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三八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早间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大家如果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早间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很多朋友开车在路上，车上有些按键从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关。有些功能厂家宣传的时候说是省油神器、智能配置，但实际用起来不仅不省油，反而成了偷偷喝油的油耗子，还悄悄的伤车。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车上那些被很多人常年开启从来不知道关的功能自动启停。很多车主认为等红灯指发动机自动熄火就是在省油，那殊不知在拥堵路段走走停停，发动机在熄火和启动之间来回切换，频繁启停不仅不省油，反而对发动机和电瓶造成严重的损耗。这个发动机不怕高速运转，怕的是频繁启动，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每次熄火之后重启对发动机都带来一定的磨损，那长期下来积碳增多，抖动变大，噪音变强，那这些问题和自动启停都脱不了关系。那更要命的是啊，电瓶的寿命将大幅缩短。启动发动机是个重负荷作用，需要大量的电流，很多车主都遇到过啊，那电瓶我两年不到就换了的很尴尬的场景。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自动启停该什么时候用，怎么用，什么时候必须关。先纠正一个核心的认知，就是自动启停不是万能的省油键。很多城市的信号灯大多数在30到60秒之间，长时间等红灯确实可以省油，但如果在拥堵路段走走停停，发动机频繁重启的话，反而会增加你的油耗。所以很多司机上车从来不关这个键，日积月累不仅油耗越来越高，发动机和电瓶的寿命也在悄悄的打折。今天我们先给大家破除自动启停等于省油的最大误区，我们也会和大家说一说哪些场景必须关闭自动启停，教大家正确使用这项功能。那如果大家有在行车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续收听早中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说到的关于自动启停的一些用法，用不对费油用伤车。下面我们专门盘点一些场景，必须关闭自动启停，都是一些日常高频的场景，很多车主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哈。那第一个场景就是拥堵路段走走停停的，那这个就是最伤车的情况了。车辆在缓慢通行的状态下不会长时间停留，那自动启停频繁的进入，发动机在熄火和启动之间来回切换，不仅费油，还让你开车像开拖拉机一样顿顿的，体验感非常差。遇到堵车第一时间要关闭自动启停。那第二个场景就是上下坡等红灯了，很多车主没有意识到坡道上一熄火，如果你刹车没踩死，车辆容易溜坡，会发生溜坡碰撞事故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坡道路段建议关闭自动启停。那第三个场景就是在外界气温较低的时候，冷车启动时发动机磨损最大，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都是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磨损。冬天温度低，频繁启停会加剧发动机磨损，这是为什么很多车型在冷车时自动启停功能会自动关闭。而第四个场景就是涉水路段了，这个最重要。如果涉水时发动机自动熄火，水倒灌进排气管再一启动，发动机直接报废，保险公司还不赔。所以经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必须提前关闭自动启停。很多车主觉得厂家配的功能没有问题，但功能本身没问题，用错了场景就有问题了。自动启停的设计初衷是等红灯时短暂熄火省油，不是让你在堵车时频繁重启。所以大家有没有明白呢？自动启停什么时候该关，什么时候不该关？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破除一些大家开车时候的误区，帮大家逐一盘点一下开车的一些场景，教大家正确使用一些功能。那如果大家在行车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早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听到一首歌曲，我们稍作放松和休息，来自蔡健雅演唱到的，叫做《达尔文》。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半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来。刚刚说到了关于一些车辆的不常用的功能，关于自动启停这个功能的啊，我们说到的很多的关于这个油车，下面我和大家来说说新能源的电车。很多朋友开完电车都在说啊，这个明明这个标准的续航不低，但实际跑起来总是缩水，电池衰减速度好像比预想的要快一些。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应是电池质量不行，其实很多时候问题不在电池本身，而是车上一大堆智能的功能。出厂默认常开，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的关掉，时间长了就会悄悄的消耗电量，损耗电池寿命了啊。燃油车我们聊过自动启停的使用误区，但是换到新能源车上，坑反而会更多，像烧屏模式啊、运动模式啊、全车以加热啊，这些功能用得很舒心，但不等于可以全天开启。很多车主上车从来不去看设置，停车直接锁车走人，不知不觉间我们续航就白白流失了，电池的健康度也在下降。第一个就是哨兵模式一定要关掉啊，这绝对是争议最大的功能。很多车主提车之后直接打开，常年不关，觉得停车之后有监控，不怕车辆被刮蹭。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哨兵模式并不是锁车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啊，它会频繁的唤醒我们整车的电控，调用车机和摄像头，不停的耗电。那如果天天停在地库，小区有监控，完全没有必要24小时常开。长期低电量反复唤醒电池，很容易加速电芯老化。第二个，长期开启运动模式。那不少车主图起步勤快，上车就切换了运动模式，全程不切换。运动模式会拉高我们电机输出的功率，电门响应激进，加速的时候瞬间电流变得很大。那偶尔踩一脚没有问题，但是日常通勤堵车、匀速代步，一直开运动模式，不仅百公里电这个蹭蹭往上涨，频繁大电流放电，久而久之也会给动力电池带来一些负担。所以日常通勤标准或者舒适模式我觉得就足够了啊。当然不是让大家把所有的功能全部关掉啊，是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些舒适配置是给我们服务的，需要的时候打开，用完要及时的关闭。上半段讲了很多关于油车、电车的一些不太常用的一些功能，下半段我们和大家来讲究一些其他的电池养护的正确做法，以及日常充电用车比较容易踩的一些坑。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大家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车载 radio 之外，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下载枣庄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直动枣庄 APP 进行节目的同步实时在线的收听。刚刚我们说了关于一些车辆的不常用的一些按键啊，说到了关于新能源车很多要实时关闭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要问了，那电车到底怎么用才能兼顾用车舒适和电池寿命呢？先说一下哨兵模式吧，这个露天停放，周边没有监控，可以临时打开。如果你停在小区车库、商场监控区，建议直接关闭，避免电池频繁唤醒耗电。那停车前进的检查一下，不要锁上，任由它24小时运转。驾驶模式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哈，就城市通勤优先选择舒适或者是标准模式。那如果高速超车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建议临时切换运动模式，用完之后马上切回来，不要全程拉满。那既能保证驾驶乐趣，也能避免电机长期大功能输出损耗电池。而空调加热要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手动比自动要更省电一点。上车之后按需开空调，开座椅加热，温度调到合适的区间，风量手动调节，不用交给车辆全自动控制。到达目的地前3-5分钟可以提前关闭加热和空调，利用余温保温，减少压缩机频繁启动带来的耗电功能。说完车上的设置，我们再聊聊充电误区。很多车主有两个极端，要么每次必须充到100%，天天满电停放，要么每次开到续航归零时才想起来充电。其实我们动力电池最佳存放区间是在20到80区间，日常通勤充满80就够用了。如果你要跑长途的话，出发前再充满就可以，就是尽量避免电量低于20之后还长时间停放，亏电静置对电池的伤害可是很大的。很多人忽略一个细节啊，就是快充和慢充到底怎么选。如果你日常上下班优先家用慢充，跑长途应急再用快充，因为快充时的电流大，偶尔又没有问题，但是长期时间依赖它，电池衰减速度会明显加快一些。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啊，这个新能源车养护从来不是不能开也不能碰，而是按需开，适度使用，该享受舒适的时候放心用，不需要的时候及时关掉就可以了。在刚刚的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一些车辆的使用技巧和方法，大家车里的按键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下面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陶喆演唱到的叫做《寂寞的季节》。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今天和大家说到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不常使用的一些功能，在我们节目的开始和大家提到了关于油车自动

启停的一些使用方法和一些省油的技巧，说了很多必须关的一些场景。那自动启停到底什么时候能用呢？其实很简单，长时间等红灯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开启。比如你在路口遇到60秒以上的红灯，车辆完全静止，这个时候自动启停介入，发动机熄火确实能省油，但前提是道路通常没有拥堵，路面平坦，这个条件缺一不可。还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就是自动启停对电池的要求非常高，就是搭载自动启停功能的车型配备的都是专用的 AGM 电池，比普通电池贵不少，如果频繁启停，电池寿命大幅缩短，换一块电池少则上千，多则两三千，那省下来的油钱还不够换一块电池呢。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个要点，堵车的时候关，坡道的时候关，冬天的时候关，涉水的时候关，闯红灯的时候，路况好的时候，温度适宜可开启。所以记住这些功能和使用场景，自动启停也可以用得很好。很多车主都说啊，我上车要关自动启停，其实也没有必要哈，这个正确使用才是王道，就该开的时候要开，该关的时候要关，既能省油又不伤车。所以这就是和大家说到的关于油车自动启停的一些功能，很多功能大家都没有用过哈，也不知道使用方法，常年开启比较费油又伤车，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这期的干货分享，能够在路上开车开得顺心，开得安心。那下面为大家继续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方大同演唱到的，叫做爱爱爱。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回到最后的干货时段了。下面我们把今天这个节目的重点做一个总结。第一，自动启停不是万能的省油键，城市信号灯大多在30到60秒之间，长时间等红灯确实省油，但走走停停的拥堵路段频繁重启反而费油伤车。四个场景必须关掉啊，堵车关、坡道关、冬天关、涉水关。拥堵路段频繁启动，损耗发动机和电瓶，坡道容易溜坡，冷天加剧冷启动磨损，涉水路段一旦熄火再启动，发动机直接报废。而我们正确使用的条件就是长红灯、路况好、温度仪可开启，这四个条件同时满足，大家可以放心用，任何一个不满足果断关掉它。第四，就是自动启停不是错的技术，但不适合所有人所有场景长期使用，用对了是帮手，用错了就是油耗子和发动机杀手了啊！很多违章，很多损耗，不是大家主观故意的，是长年累月形成一个错误习惯。一个小小的自动启停键，用对了省油省心，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次上车的时候多看一眼那个带 A 的按键，堵车了、坡道了、渗水了，果断关掉它。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路上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我是主持人修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0: 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1: 我要继续关注的
1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10: 法网百科，
1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3: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呢反映了许多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讨论、真实思考的问题。比如说职场新人敢不敢停下来，一个人租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等等。那么用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在大城市漂泊的您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问题可以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黎慧。哎，尹黎慧你好。
11: 哎，你好。
1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部电视剧哈、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做这个我在他乡挺好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一个法制栏目怎么聊起电视剧了呢？但实际上啊，在电视剧当中人物啊主人公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实通过法律视角来解读的话，都能有很多的启示。哎，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在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个电视剧的片段。
14: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
15: 你要不你就别买，你看你假包算怎么回事？
16: 我没说要大房子要好车，
14: 却也舍不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
17: 对不起，
14: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0: 究竟是去是留？
1: 叮咚，
2: 炸鸡到，
3: 炸鸡到，啤酒也到了。
4: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请一定要相信，艰难的瞬间只是一时，迷茫与困惑终会过去。敞开怀抱吧，因为你们永不是孤单一人。
5: 好，这是这个电视剧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个节选哈。可能很多看了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应该会对很多的片段有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通过法律方面来解读一下。那么在这里面，主人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我们将选取几个场景哈。那第一个场景是涉及到租房的哈。那个场景呢，大概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先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6: 好的。故事的女主角乔西晨应中介的要求提前支付了半年的房租，但是很不幸她遭遇了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携款跑路。房东没有收到租金，愤怒指责乔西晨欠租不交，一气之下让人搬空了她的家具，想要收回房屋。
5: 那么这边涉及到这个中介跑路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房东要回自己的房子，那可以说承租人啊，这个是难有这个有苦说不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个承租人，也就是我们这起不能说这起案件啊，是这个剧当中的这个主角啊，乔西晨，他应该如何来维权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6: 好的。如果仅仅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是中介公司还在的这种情况，乔西晨呢可以依据民法典请求中介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且要求返还已付费用，支付违约金。民法典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话，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合同解除以后，如果是没有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一点，如果合同因违约解除的，那么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当中呢，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租房方式。在租客与中介公司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向租客收取租金、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并且要向租客提供能够正常使用的房屋。那么如果说中介公司与租客已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客也依约支付了款项，但是中介公司没有能够将款项交付房东，导致出现了出租房屋被收回的情况，是构成违约的。那么租客呢，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
5: 但是啊，刚才您所讲到的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朋友租房子的时候，没有挑选这种大的信誉比较好的中介公司，挑选了一些小中介甚至是黑中介，有可能会出现整个中介公司都携款跑路的情况。那这时候房东啊，找到这个承租人说，我这个房子得收回来，中介公司跑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和您说的仅仅是工作人员跑路就更麻烦？
6: 对，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就如果出现了黑中介携款跑路，那可能就是遭遇了诈骗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租客呢，可以第一时间报警处理，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
5: 但如果这个房东，比如说他跟这个承租人就说了，说你看现在中介公司跑了，我要收回我这个房子，那这时候作为承租人来讲，我应该怎么办呢？
6: 承租人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住建部门公布的一个举报电话，把中介公司进行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建议租客与房东要理性协商，相互理解，避免有过激的行为去激化矛盾。
5: 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哈，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东啊，一气之下让人把我们这个主角的乔西晨的家具给搬走了。那么在搬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造成了一些财物的损毁呀、灭失啊、家具的破坏呀， 那这时候是不是这个乔希臣也有权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呢？
6: 对，如果说房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乔希臣自己有的一些财产财物进行了一些损毁的话，那么乔希臣可以保留好证据，然后并且向房东主张赔偿。
5: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一个场景哈。那第二个场景呢，也是一个和这个租房相关的哈。您呢把这个场景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6: 好的，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纪南家，他租住的房屋洗手间漏水了。因为纪南家有长期租住的打算，所以他与房东协商一致以后呢，想要对房屋进行一个整体的装修。
5: 然后呢？
6: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装修行为，出租屋内的这个设施损毁，那么谁负有维修义务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租客他能不能对房屋进行维修装修，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5: 那第一个问题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6: 好的，对于维修这个问题呢，民法典是进行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说，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的时候，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如果没有履行维修义务的话，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但是维修的费用是由出租人负担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维修租赁物影响到承租人使用的话，应当相应的减少租金或者说是延长租期。
5: 哦，这是维修是吧？
6: 对对对。
5: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租房子的时候，现在是夏天，正在租房子，突然发现哎，这个房东他们家里的空调不制冷了，坏了啊，跟房东商量一下能不能换个空调啊。那房东有的房东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自己买吧，然后呢这个钱啊从这个这个房租里面扣，是不是这样也行？
6: 如果说这个空调的这个损坏
5: 啊，咱们是假设一下，
6: 对，不是因为我们租客的过错导致的，那么这个费用呢是可以由房东来承担的。
5: 好，这是维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如果长期住这个房子，一住呢可能就打算住一段时间，哎，想把这个房子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稍微的装一装哈，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6: 关于装修的这个问题呢，民法典也有另外的条款进行规定，是规定的承租人的改造装修行为。它是这样说的，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如果说承租人没有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话，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说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如果租客想要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需要事先经过房东的同意。如果是擅自在租赁房屋内进行了装饰装修，就有可能会构成房屋所有权人的一种侵害。那么出租人是有权利基于房屋所有人主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的。
5: 也就是说，如果说承租人想对这个房屋进行装修的话，必须先要跟这个出租人来协商一致。
6: 对，
5: 是要，
6: 是
5: 吧？
6: 经过他的同意。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两个场景啊，都是在这部剧呢当中涉及到这个和房屋租赁相关的哈。那么第三个场景就是和我们的工作有联系的了。那第三个场景是怎样的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故事当中有一家公司是燕安公司。易安公司的市场部来了一位新总监，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要实行末位淘汰制，一时间公司内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那么公司实行末位淘汰，末位的员工是否应当被辞退呢？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3: 没错，现在的确有一些用人单位啊，实行所谓的末位淘汰制。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肯定会有人会排到末位的啊，那是不是真的是排末位的人就真的要被淘汰，要被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呢？这个里面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而末位淘汰并不在其中。所以说，用人单位如果仅仅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3: 但有的时候啊，用人单位不会直接说你因为你排末位啊，我淘汰你，而是因为比如说你的这个业绩不佳啊，这个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业绩这个连续多少多少个月或者打分啊，连续多长时间被这个评为多少分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不胜任这个工作，就会被解除劳动合同，他会换一个理由。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呢？
4: 关于不能胜任工作，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它是这样说，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以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能胜任工作的，也不能直接辞退劳动者。只有在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以后，劳动者如果仍不能胜任工作，才有权依据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3: 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说这个我想淘汰就辞退就辞退，然后呢，我想给他说他不胜任工作，我想辞退就辞退，是吧？
4: 对。
3: 那如果说哈，用人单位真的这么干了，他就是说真的将他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或者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了，那这样的话被辞退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权利？
4: 如果说存在了这种用人单位的一些违法情形，那么这个劳动者

0: 表示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并且是依法去进行劳动仲裁的，看劳动仲裁的结果可以再进行提起诉讼等等一系列维权行为。
1: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三个场景。好，下面我们说第四个场景哈。第四个场景啊，其实也是和我在职场相关的哈，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叫胡晶晶。那这个场景又是怎样的，我们还是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0: 胡晶晶在公司当中因为加班少而被老板劝退，公司呢又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要求他主动提出离职。面对这种情况，胡晶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对，加班少居然被劝退，而且还要求这个劳动者主动离职。显然劳动者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规定。劳动合同法是对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我们刚刚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员工加班过少显然是不包括在法定情形之中的。其次呢，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如果说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被继续履行了，那么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赔偿金。所以说面对公司违法解除合同的这种要求，胡晶晶有权请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他不打算继续在单位中继续工作，而是打算离职的话，也有权要求单位支付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单位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您觉得在我们这个剧当中，这个劳动者这个胡晶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说是他不打算继续工作，打算离职的话，是可以向单位要求支付赔偿金的。我们的这个赔偿金具体计算是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那么经济补偿标准呢，大家可以去翻阅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说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的。如果说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要按照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标准来进行计算。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第四个场景。那第五个场景是怎样的啊？是这个第五个场景啊，是发生在这个酒店当中的哈。我们请到尹丽慧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乔西城的大伯一家从老家来到北京要看病，他们挤在乔西城的出租屋当中过夜。那么乔西城呢，是打算在廉价的宾馆自己凑合一晚。他在住宿过程中却意外发现屋内藏有微型摄像头。面对这种情况，酒店经理呢却推卸责任。那么酒店是否要承担这种情形之下的法律责任呢？
1: 这个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发现这个微型摄像头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0: 是的。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做出明确的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第六章有专章的形式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宣示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并且明确规定了侵犯隐私权行为的责任划分。民法典的条款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等的方式来侵扰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或者说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的房间等等私密空间。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宾馆等等的这种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要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补充责任。所以说如果是在宾馆酒店的房间内加装摄像头，这种行为是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酒店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使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这种侵犯隐私权，酒店他也要承担补充责任。
1: 对。那么如果说

0: 真的是朋友们在这个入住酒店的时候发现了这种情况，其实我建议还应该是第一时间报警啊，和警方取得联系，及时的来固定证据，然后呢一起和酒店来协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是吧？
1: 是的、
0: 嗯、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我们用一分钟左右您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啊。嗯
1: 嗯，好的，就是在故事当中另一个主角呢，许岩，他是希望攒钱，被拉入一个刷单群之后呢，通过刷单赚取差价，最后呢导致自己不断的投入金钱，骗光了积蓄。那么对于刷单是不是违法行为，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等对刷单都有规定，明确了刷单是一种违法行为，对于刷单的经营者来说，就是对于商家来说，会受到监督检查部门的行政处罚。那么对于刷单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之中，尤其是被诈骗、非法经营罪等等这样的一些犯罪被卷入其中的。所以说剧中的这种刷单行为泄露了自己个人信息，陷入了网络电信诈骗的这种陷阱，最后呢被骗光了积蓄，我们要引以为戒，谨防套路，警惕刷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林慧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这部这个剧当中哈所涉及到的这个法律问题，非常感谢，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FM99.9。
1: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为缺乏关爱而郁郁寡欢的时候，最极致的惩罚是有一天发现，其实那个你期待的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了，用孤独当起了盔甲，后来多半就演变成了自食其果的枷锁。更何况一个人不盛开自己的心情心态，我想就不会迎来蝴蝶的吧。就像那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他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他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心，温柔地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常怀一颗感恩心，感谢这一切的所有。就算时间有再多的纷扰，再多的复杂，在音乐里都与我无关了。我们只守一颗素心，微笑不语。

年轻的时候你爱上一个人，请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时间长短，如果能够始终温柔地相待，所有时刻都将会是一种无暇的美丽。如果不得不分离，要好好地说再见，心存感激，感谢对方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之后蓦然回首，你才会知道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就像山岗上那轮静美高洁的满月。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

0: 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接受和喜欢自己的样子，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你真心会喜欢的样子。如果你想要做的不是长辈们所控制你的样子，不是社会所规定你的样子，请你一定要勇敢地为自己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然后把世界变成自己的。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玲，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越长大，越知道做事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地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到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了体谅和温柔。所以，温柔地和这个世界相处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0: 何妨在月光醒来，岂未曾念挂。
1: 我很喜欢内心丰富而心性单纯的人，用功但是不功利，热情但是不谄媚，善良但坚守观念。选择努力投入的事情是自己真正喜欢的，选择密切在一起交往的人是自己真正爱的，对人好可不是讨好。做这样的人，我想才能在喧嚣当中随时安静，在安静当中随时沸腾。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话。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心情和感悟。接下来呢，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炖鸡汤苗条健康，我是杨洋，常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音乐和心情。你坚持下来了，而别人坚持不下来，我想这就是你的资本。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日子有晴有雨才叫自然，心情有喜有悲才叫体会，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所以此刻的你还在烦恼什么呢？

0: 土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来到我爱我家呢，就跟大家多聊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那长久以来呢，多喝大骨汤补钙强骨，这个呀好像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养生的小常识了。无论是青少年长高发育，中老年预防骨质疏松，还是日常的滋补调理，浓郁奶白的大骨汤好像都被视作是补钙的佳品。那不少人呢特意长时间的去熬煮骨汤，甚至熬汤加醋，觉得能够吸出更多的钙质。但是营养学的研究呢就证实，大骨汤补钙的效果呀是微乎其微的。大家多年的养生认知呀其实是存在严重的误区的。那很多人呢误以为骨头呀富含钙质，长时间的熬煮呢就能将里面的营养呀全部都融入汤中，加醋呢更加能够加速钙质的释放。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骨头当中的钙质以稳定的结合态存在，极难溶于水。那依据质量守恒的定律，食材本身的营养总量固定，长时间的高温熬煮的话只会少量的破坏部分的营养，骨头当中绝大部分的钙离子会牢牢地存在于骨骼之内，无法融入汤中。即便是添加一些食醋辅助去熬煮的话，能够吸出的钙质呀也是微乎其微，十分有限的，根本就达不到有效补钙的效果。那同时呢，肉质当中的优质蛋白质等一些核心的营养大多呢也都留在骨肉当中，仅喝汤不吃肉会造成大量的营养浪费。相关实验数据呢更是直接打破了这个骨汤补钙的一个谣言。研究显示，1公斤的猪大骨经过3.5升沸水熬煮4个小时之后，汤中的钙含量呢是极低的，每100毫升浓缩大骨汤仅含4毫克的钙质。对比来看的话，成年人每天呢需要摄入1000毫克的钙质，青春期的青少年发育所需要的钙质呢更是高达1200毫克，想要靠骨汤来满足每天钙质的一个需求需要饮用数十碗的骨汤，那一杯普通牛奶的钙含量呢，就远超于25碗大骨汤的钙质总和。 那这样来说的话，这个骨汤呀，不仅补钙的效果不佳，看似营养浓郁的奶白的骨汤还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骨汤的乳白色呀，并非是营养精华，而是大量动物性油脂，

脂肪乳化形成的。长期大量的饮用骨汤，不仅无法有效的去补钙，还会造成热量、油脂摄入超标，引发体重的增加。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的话，过量饮用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不利于病情的管控。那相关的营养师呢就表示，均衡饮食呢其实才是最高效经济的一个补钙方式。日常呢可以通过多样化的食材补充钙质，每天呢饮用1到2杯的牛奶，这样的话就能够快速的补充优质容易吸收的钙质。像传统的豆腐制作的时候呢，添加含钙凝固剂，70克的豆腐就可以提供100毫克的钙质，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素食补钙的一个食材。此外呀，地瓜叶芥蓝，还有一些空心菜等等深绿色的蔬菜，这个呢也是优质的钙膳食钙的来源，适合日常搭配来食用。那值得注意的是，中老年人呢预防骨质疏松，养护骨骼，单纯的补钙呀远远是不够的。骨骼健康呢不仅依赖钙质，还需要多种营养素协同的作用。那蔬菜、青花菜等一些蔬菜富含维生素 K， 可以活化骨钙蛋白，助力骨骼生成。还有玉米、芒果当中的植化素也是能够保护骨骼细胞，减少骨质流失的。那除了膳食的调理，科学的生活方式呀也是养骨的关键。日常呢可以选择上午10点之前、下午2点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时段，每天日晒10到20分钟，活化体内的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吸收利用。那同时呢坚持健走、慢跑、登山等一些适度的运动，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的水平，全方位的去筑牢骨骼的健康。摒弃骨汤补钙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误区，践行饮食、运动、作息相结合的科学的养骨方式，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守护骨骼的健康，预防骨质的相关问题。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

0: 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饿了吗？
5: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听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爱听爱家爱生活，您现在在歌曲之后继续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呀，市售加工的食品饮料零食几乎呢都会用到一些食品添加剂，那面对配料表里一串串陌生的化学名词，很多消费者呢心生疑惑，就觉得这些食品添加剂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会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学会读懂这些食品的配料表，科学的去认识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是守护我们家庭饮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课。那食品添加剂啊，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主要承担着四大功能：防止食物变质，延长货架保存时间，增添食物的色泽、香气和风味，还有就是调整食物质地，优化口感，同时呢也助力食品工业化的生产。那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对添加剂的使用品种、范围、剂量有着严苛的一个规定，合量合规的使用添加剂本身呢就具备安全性，但是呀，这并不代表着加工食品可以无节制的去使用一些相关的添加剂。很多人呀经常吃的一些速食泡面配料表里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食品级的碳酸钾、碳酸钠、重合磷酸盐等等这样的一些字样，这些呀都是属于面质改良剂，用来提升面条的弹性和口感。这类物质呢是属于食品允许的一个盐类添加剂，不存在急性的毒性，但是对人体啊没有额外的益处，不建议长期大量的去食用。那在泡面的调料包当中的肉精粉本质呢是肉味人工调味剂，并不含有肉类的相关成分，普遍的钠含量呢也是偏高的，过量的摄入呀会加重肾脏的代谢的负担，肾病的人群呢更需要格外的去留意不要去使用。还有就是各类的瓶装饮料，这里面呢也藏着大量的常见的一些添加剂像 L 抗坏血栓钠也就是维生素 C 还有 E 抗坏血栓钠是它的同分异构体，这二者呢是作为抗氧化剂，安全性呢比较高，不需要过度的去恐慌。还有一些呢是属于改性的纤维素，作为增稠剂来使用的，让一些我们经常喝到的一些乳味饮料喝起来更加的浓郁顺滑。那正常的摄入的话，人体呢不会造成一些伤害。还有一些氯化钾、氯化镁、乳酸钙等一些盐类，主要呢是用于调节饮品的酸碱度。虽然这个名字呀充满着化学感，但是呢都是属于合规合量的一些安全的添加剂。除了说到的刚才的一些添加剂之外，还有一些食用色素在零食饮料当中呢也是随处可见的，分为天然色素和人工合成色素，作用呢只是为了美化食物的外观颜色更加的好看。那少量的摄入合规的一些色素的话不会带来健康风险，但是色素呢只改良外观观感，对人体呢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儿童呀应该减少色彩鲜艳加工食品的一个摄入。 那么在市面上呢，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果汁茶饮料的上面呢，瓶身上面哈，都标注着一些浓缩液、天然萃取这样的一些字样。那原料呢，虽然取自果蔬茶叶，但是不等同于鲜榨的果汁、现泡现

的表述，建议减少这类产品食品的食用频次。那在市面上哈，还有一类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添加成分，砂糖、果糖、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类的字眼。那糖类呢本身安全，但是过量摄入糖分的话，会提升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很多饮料的健康隐患呀，恰恰是来源于大量的添加糖的一个食用。那食品科普专家呢就提示大家了，要分清食品添加剂与非法的添加物，合规添加剂呢不等于可以无限制的去吃，国标范围内少量的去摄入的话也不需要去恐慌，但是加工的食品呢往往是多种添加剂的，高盐高糖是叠加在一起的，长期大量食用的话依旧呢会增加身体代谢压力。那不少人呢看见配料表上哈化学名称呢就觉得是有害的，其实这些名字呀比较复杂，不代表不安全，天然的来源的一些添加剂呢也不等于绝对的健康，评判的标准呢依旧要看啊是否是合规使用的。那在饮食上优先的去选择一些原生的食材，减少速食、瓶装饮料、深加工的一些零食的选择和食用，选购食品养成翻看配料表这样的一个习惯，去看一看配料表，少去选配一些配料表比较冗长复杂的一些产品，把握适度的原则，这样的话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
3: 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6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1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9: 耳朵饿了吗？
1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我家，
1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的我们的餐桌当中呀，经常会看到咸鸭蛋，这个咸蛋呢是我国流传已久的比较特色的腌制美食，在餐桌上呢也算是一个常客了。不少的消费者呀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鸡蛋和鸭蛋的营养成分比较接近，盐水浸泡、红土果泥这两种腌制的工艺都可以加工咸蛋，那市场上售卖的咸蛋呢却几乎都是以咸鸭蛋为主，鸡蛋咸蛋的话是十分少见的。那同样是禽蛋，为什么咸蛋偏爱选用鸭蛋呢？其实呢这背后呀就有食材本身的物理特性的一个差异，也有风味改良、储存保鲜 等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从蛋体的本身特质来看的话，蛋壳厚薄蛋黄的状态是咸鸭蛋占据市场主流的重要原因。行业的从业者呢就介绍说，这个鸭蛋蛋壳呀厚实坚硬，在果泥转运腌制发酵的全过程当中不易挤压破损，成品的耗损率呢是更低的。反观这个鸡蛋呀，蛋壳薄脆，腌制操作过程当中呢很容易发生蛋壳破裂，造成蛋液外泄，提升生产的耗材损耗，不利于工业化批量生产。那除了这个蛋壳的强度，蛋黄品质的差距呢也是比较关键的。这鸭蛋黄呀个头比较大，脂肪含量呢是更高的，经过盐渍腌制之后，蛋黄内部油脂析出，形成大家比较喜欢的流油沙糯的这样的一个口感，绵密起沙，油香浓郁，这个也是咸鸭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特点。那鸡蛋黄的话相对来说呀就比较偏小了，脂肪占比更低，即便同样经过腌制，很难实现充分的出油，口感呢偏紧实，缺少咸蛋标志性的沙沙的流油的一个质感，成品的品质呀也是不稳定的，市场的接受度呢就有限了，这也是皮蛋同样大多选用鸭蛋来加工的核心的缘由。还有就是风味的改造了，这个呢是咸蛋选用鸭蛋的另外的一个比较大的现实原因了。原生的鸭蛋呢自带比较明显的蛋腥味，直接水煮来食用的话，不少食客呢是难以接受这种特殊的气味的。对比口感清淡的鲜鸡蛋，鲜鸭蛋的市场销路呢是并不占优势的。那鲜鸭蛋呢不容易销售，那如果存放不当的话还容易产生变质浪费。那盐泥土经过长时间的渗透腌制，能够巧妙的去转化鸭蛋原本的一个腥气，让恼人的这个蛋腥味呀转化成醇厚诱人的咸香，极大的改善了这个食用体验，让鸭蛋的风味呢得到了重塑。那腌制工艺同时呀还解决了禽蛋长期保存的一个难题。在过去呢冷藏条件有效的一个年代，利用食盐来腌制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延长蛋类保存的时间，既减少了鸭蛋滞销带来的一个食材消费，又开发出新的吃法，皮蛋咸蛋这些腌蛋工艺呢就逐步的流传开来。那食品行业的科普专家呢也表示，鸡蛋理论上呀完全可以腌制咸蛋。

家庭自制呢完全可行，只是呀综合成品的品相、损耗、口感不适合大规模的去量产。那市面上比较少见的一些咸鸡蛋，并不是鸡蛋不能腌，而是鸭蛋呢更比较适配于腌制品的一个需求。这很多人呢也误以为是不是鸭蛋它的营养呀远高于鸡蛋，其实这二者哈蛋白质、维生素大体呢是接近的。咸鸭蛋呢虽然美味，但是经过高盐的腌制，钠含量是大幅的升高，高血压、肾病的一些人群呢是不建议来多食用的。无论咸鸭蛋还是咸鸡蛋，都属于高盐加工的食品，不能等同于鲜蛋白啊，日常的去大量的食用。那在长久的饮食发展当中，大家呀根据食材的特性摸索出最适合的一个烹饪加工方式，咸鸭蛋呢就成了主流，是食材特质、风味需求、生产实际共同造就的一个结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食用咸蛋，懂得适量的去摄入，搭配一些新鲜的蔬果，这样的话才更加符合健康饮食的理念。

0: 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
1: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7: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想买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10: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作为家庭当中高频使用的一个厨电，微波炉凭借着快速加热、操作更加便捷的一个优势，成为家家户户的一个必备电器。但是长期的使用之后，微波炉的内壁、顶部及门缝的一些位置呀，特别容易附着一些厚重的油污。很多家庭呢，面对顽固的油污，要么是草草的就擦拭一些清洁不太彻底，要么就是使用强力的清洁剂容易存在残留的隐患。那家电养护的专家呀就提醒了，说这个微波炉油污呀长期的堆积，不仅影响美观，还存在卫生和安全的隐患。那我们掌握科学温和高效的清洁方法，既能够彻底的去污，又可以保护电器，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呀，很多市民其实比较容易忽视微波炉油污的危害。那日常加热饭菜、肉类、汤水的时候，油脂和食物的残渣呢，会随着高温蒸腾，附着在微波炉的内壁、转盘和炉门呢缝隙当中，也会有一些残留。那长期累积的油污呀，经过反复高温的烘烤，会形成又厚又硬的一些顽固的油垢，难以擦拭清理。那这些老化的油垢呀，就比较容易增生一些细菌、霉菌，持续污染之后呀，可能会有一些后续加热的一些食物会有一些影响，影响我们的饮食安全卫生。同时呢，厚重的油污呀会降低微波炉加热的效率，增加耗电的成本。那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因为高温碳化引发异味冒烟，存在一些消防的安全隐患。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进行相应的清洁。那在清洁方面呀，不少人他是习惯比较去使用洗洁精、消毒液、强力去污剂这样的一些东西，直接去擦拭微波炉的内部。那专家表示说，这种做法呀并不安全， 化学清洁剂呢残留在炉壁的缝隙当中呢，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呀，会挥发有害的一些气体，渗入食物当中，被人体的摄入吸收，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同时呢，硬质的钢丝球、粗糙的一些抹布，如果用它们来擦拭的话，容易刮伤微波炉内壁的防涂层，造成这个涂层脱落生锈，缩短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呢，微波炉清洁呀，必须遵循温和无残留的一个原则。那针对一些比较顽固的油污啊，业内呢就公认最安全高效的一个清洁方式呀，就是蒸汽软化法，也不需要强力的一些去污剂，就能够轻松的去除陈年的油垢。这家庭呀，可以准备一碗清水，加入适量的白醋或者是几片新鲜的柠檬，将碗呢放置在微波炉的转盘的中央。这白醋呢能够分解油脂，去除异味，柠檬的话可以淡化油烟味，清新炉内的一些空气，将微波炉调至中火至加热3到5分钟，让这个水汽呢充分的蒸腾，软化附着在炉壁的顽固的一些油垢。那加热完成之后呢，也不要立刻的开门，利用炉内的余温呢焖3到5分钟，让整个蒸汽啊充分的浸润每一处油污，让硬化油垢呢充分的软化溶解。等待这个炉内的温度呀降到常温之后，取出碗，用柔软的海绵或者是干净的抹布，轻轻的擦拭内壁、顶部、边角及门缝的一些位置，这油污呀就可以轻松的脱落了。清洁的效果呢也是干净彻底，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化学残留，安全的适配家用家电的一个标准。那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清洁之后呀，发现还有一些死角存在顽固的残留的一些油垢，这个时候呢可以搭配天然食材来辅助清洁，将小苏打与少量的清水调和成糊状，涂抹在油污比较厚重的一个角落，静置2分钟之后再轻轻的擦拭，利用小苏打温和的研磨去污的能力，清除一些残留的油垢，不伤炉壁的涂层。那微波炉、转盘、滚轮等这样的一些可以拆卸的部件哈，可以取下，用温水加入少量的白醋浸泡清洗，擦干之后呢复位就可以了，全方位的就完成了深度的清洁。那家电养护专家呀就建议，在日常的时候做好定期的清洁，就可以避免油污堆积，建议大家每周呢简单的擦拭一次炉内，每半个月呀进行一次蒸汽深度清洁，养成用完就擦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清洁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哈，断电操作，避免沾水触碰电路的位置，保障操作的安全。同时呢也要记得杜绝各类化学清洁剂、硬质清洁工具啊，最大程度的去保护微波炉的内壁，规避健康与安全的风险。那微波炉的清洁呀，重在方法和细节，摒弃一些暴力清洁、化学清洁这样的误区，利用白醋、柠檬、小苏打等一些天然安全无害的一些材料，通过蒸汽软化清洁，既能够彻底的去除陈年的一些油污，消除异味，又安全无害，养护家电，让日常的饮食加热呢是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安心的。

0: 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啦。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风，继续吹。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饿了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2:01，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随着现在道路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公路隧道呢成为山区高速、城市快速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隧道的结构呀封闭，光线变化比较大，空间狭窄，通风有限，属于典型的高危行车的路段。不少驾驶人呢途经隧道的时候依旧保持常规的行驶状态，忽视隧道专属的一些行车规则，特别容易引发追尾、刮蹭、失控等一些交通事故。那交警部门就提醒，隧道行车与普通的路段呢差异是比较大的，阴暗交替、气流变化、视线受限等一些隐形的风险是比较集中的。作为行车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需要牢记安全的注意事项，规范操作，谨慎通行。那进出隧道最突出的一个安全隐患呀，就是明暗适应的盲区这个了，这就是俗称的黑视与白视的现象。白天呢强光下行驶，车辆突然就进入到昏暗的隧道，人眼呀是无法瞬间适应光线的骤变的，会出现短暂的视物不清、视野发黑的情况。驶出隧道的时候，强光瞬间的涌入，又会出现短暂的白盲的眩晕的情况。多数的隧道呢突发追尾事故都是源于驾驶人呢没有提前减速，依靠本能视线判断路况，因此呢行经隧道入口的时候呀，尤其是前数百米的地方，就要提前的平稳的降低车速，开启车灯，预留充足的视觉适应的时间，避免因为短暂的失明错失避险的一个时机。 那规范的使用灯光呀，是隧道行车的一个基础准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部分的车主呢，就认为隧道内呢应该是有照明的，也不需要去开启车灯。其实呢，这个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隧道顶呀，灯光光线呢是比较分散的，亮度有限。那如果不开车灯的话，会导致车辆的辨识度大幅的降低，前后的车辆难以精准的去判断车距和车速。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呢，必须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严禁开启远光灯，避免强光直射前后的车的后视镜，干扰对向或者是前方驾驶人的视线。同时呢，要全程的禁止开启雾灯、双闪灯，防止灯光刺眼引发视线的混乱。还有就是呀，在隧道内呢，严禁超速、变道、超车、倒车和停车，这个呢也是守护安全底线的一个关键。隧道内部道路狭窄，墙体封闭，视线遮挡比较多，那一旦随意变道的话，特别容易与相邻的车辆发生刮蹭碰撞。而且隧道内车流的速度呢相对比较统一，超速行驶会大幅缩短制动的距离，紧急的情况根本呢是来不及反应的。那如果车辆呀正常行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调整车道，一定要保持匀速直行，跟随车流呢平稳的通行。那如果遇到突发的

有故障的话，绝对禁止隧道内临时停车、倒车、掉头，避免阻断车流，引发连环事故的发生。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控车，这个呢才是有效的规避隧道追尾的风险。隧道内呢空气流通比较差，前车呢扬起的尘土尾气呀会短暂的滞留，影响后方的视线。同时呢隧道内外的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车窗呢比较容易起雾，进一步的降低视野的清晰度。那这样驾驶员朋友呀需要拉长跟车的距离，比常规的路段预留更长更安全的一个缓冲的空间。行驶的过程当中，双手呢紧握方向盘，千万不要频繁的微调方向，急加速急刹车，保持车辆平稳的行进，防止车身晃动偏移车道，引发一些险情。那如果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呀遭遇了车辆故障突发意外，需要牢记规范应急处置的一些方式。车辆呢出现故障无法继续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立刻的开启双闪，缓慢的减速，尽量呢将车辆移到隧道的应急车道上，人员呢迅速的撤离至隧道安全避险的一个区域，千万不要滞留在车内或者是车道内。随后呢及时的去拨打报警救援电话，摆放警示的标志，提醒后方的车辆避让，最大限度的去降低二次事故的风险。那再一次的提示大家，隧道事故多源于驾驶人操作不规范，安全意识比较薄弱。那驾驶员朋友途经隧道一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行车的准备，做到提前减速，规范开灯，禁止变道，保持车距，摒弃随意驾驶的一个习惯。那严守隧道行车规则，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有序顺畅的进行。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

0: 时，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0: 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满，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企业以劳动者为本，劳动者以健康为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小嘴的唐璧来见武天锡呀。这唐璧说：“天锡呀，我跟你关系不错呀，在四平山咱们结下深厚的友情。没想到啊，这一年多不见，天锡比之前更加的英勇了。那既然是这样，天锡啊，现在那隋帝杨广和天下群雄相约，3月初10到江都所玉玺接受禅让。天锡如此能为，那为何不随我等这些英雄们一起到江都？有本事到那里，哎，大家呢再分胜负啊！何必在这天长关，在这里帮着隋朝拦这么一杠子呢？天锡啊，你要知道啊，在江都，无论你打过谁，把谁打死了、打服了，天下人都没有一个不服你的，都得挑大拇指称赞呢。但是你在这天长关，无论打败谁、打死谁，天下群雄没有一个人会服的，因为你等于在这里帮着那昏君杨广，说句难听的话，助纣而为虐呀。所以天锡呀，依老兄我看，不如啊，你让出天长关，跟我们一起到江都，大家到那里摆开阵势，再比高下。如果天锡你到那里一服群雄，那我们天下群雄啊，情愿把这皇帝位就让给天锡您坐呀，我们情愿匍匐在地， 尊天锡，您为天子啊，这多好啊，名正言顺呢、啊，何必在此做这什么一个过罗大将军呢、啊？这名字多可笑啊，多丢人呢、啊！天锡，我吃长你几岁呀、啊？作为一个老哥哥，想在这里呀、啊，劝你两句，希望天锡能够采纳良言。武天锡一撇嘴，唐弼，你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花言巧语。我说了，我在这里做过罗大将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天下未来的共主，我得给你们筛选筛选，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到江都比试啊。我就担心未来江都给老百姓选出来一个不称职的皇帝，选出来一个窝囊废饭桶的皇帝，故此才在这里筛那么一摞。我本身呢、啊，没想着要当皇帝，我也没那本事，但是我可以为天下百姓把着当皇帝这个标准，把未来能选出一个好皇帝的几率我提到最高，把未来能选出一个坏皇帝的几率我降到最低，这也就是我武天锡所能够做的。唐弼，我已经在这里打杀了这么多将军了，该得罪人的我已然得罪了，我不怕再继续得罪，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废话少说，如果想比试，让你的将军前来比试，能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的，我就放你们通行，别的话不许多言。好，好，好，好，好，好。唐弼说：“天锡啊，我这好话，那是因为呀、啊，咱们有交情，我才不得不说呀。其实天锡呀、啊，你以为天下群雄真就怕你们？你以为就没有人能打得过你们？天锡，你错了。其实啊，我们这些反王之中，藏龙卧虎啊，有能耐的将军多的是啊。只不过刚才那些王爷没有派出太有能耐的，为什么？爱惜天锡您这一身武艺啊。没想到天锡啊，您真不留情面呐，出手是招招毙命啊，上来一个您打死一个，上来一个您打死一个。天锡啊，您现在已经惹了众怒了，就拿本王来说吧，本王手下就有一位大将能够胜得天锡你，刚才他已然在那里蠢蠢欲动了，就想上来，是被我按住了，因为本王啊爱惜天锡您这一身武艺啊，不愿意让天锡遭逢不测。但是如果天锡您良言难尽，那我只好让我这员大将上来了，跟天锡你比试比试。哦，好啊，哈哈哈哈！哎呀，唐王爷，实不相瞒呐，我今天到这里，我其实啊，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会会天下群雄当中有能耐的人呢。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几个有能耐之人呐！哎呀，我这浑身上下这肉都痒啊，我无处施展呢、啊。在我面前走一合走两合，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一点儿也不痛快。哎，如果唐王爷，你手下果真有大将能够跟我相斗几百回合，那太好了。那我武天锡呀、啊，也不枉今天在此挡住天长关，称一声过罗大将军。你呀、啊，甭客气，把你那员将领换过来，跟我比试比试。哪怕我武天锡今天死在他的刀枪之下，我也死耳瞑目。那谁让人家能耐比自己大呢？我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倒想啊，领教领教。这武天锡呀、啊，说的可不是假话，这心真痒痒啊。刚才那小喽啰打死一个，那玩意有啥用啊？啊，要打就得打秦琼那样的， 要打就得打李万霸那样的，哎，这样的武将那打的也过瘾呢。所以听唐璧一说他手下有这样的大将，那武天锡自然是高兴啊。哎，唐王爷，你就派你手下大将前来与某家比一试比一试啊。好好，我马上叫他来。不过呢，我说天锡啊，你在这里画个道定规则，让天下群雄来走，那我能不能跟你讲讲条件？嗯，我这员大将过来跟你比试，我能不能也提个条件，我也画个道，天锡你敢不敢走呢？这唐璧等于将了武天锡一军。哦，武天锡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瞥了唐璧一眼。唐王爷，你准备画什么道呢？天锡啊，是这么回事，我手下这员大将呢，那论功夫不在天锡之下，要说在天锡面前走上三个照面，根本不成问题呀。别说三个照面了，就三个回合，三十个回合，三百个回合都不在话下。而弄不巧啊，天锡您还未必在他面前能走上几合呢。嗯，武天锡一听，唐璧，你这口气未免太大了吧。哎，不是大，不是大，你打听打听，我唐璧这人呐，从来不吹牛啊，我说的是事实。那好，你让他过来给我比试比试，看看我俩谁高谁低。哎，天锡，你听我说完呢，我这道没画完呢，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虽然有员大将能够在天锡面前跟天锡不分伯仲，但是呢，我其他那些将领啊，那都不如天锡了。如果我再把他们派来，他们上来一个，那肯定被天锡你拍死一个，上来一个拍死一个。我就那二十个将领啊，天锡啊，你何必把他们拍死呢？啊，我的意思是这么着，我呢派那员大将上来，他跟你再次比试，他在你面前过了三个照面，等于啊他就得到了通关的资格了。那么接下来呢，你看能不能让他代表我手下其他将领再跟您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他先过了三个照面，他不过关了吗？他再往下给你打，他如果再三个照面没有败给您，那就等于他还可以带走一员大将，那么再给你打，再有三个照面没败给您，他再带走，直到他把我这些人所有的带走，那等于啊六十个照面，三十个回合。你看时间也不长啊，你们俩大战三十个回合，如果你不能把他拿下，等于我们这所有人都能过关。天锡，你敢不敢比试呢？这个武天锡眼珠子逛荡逛荡，心说话，如果说我不敢比试，这话一说出来，那戳了我的锐气呀。但是我要把这道一画出来，那别人也这么给我画道，那不等于哪家反王只要是有员将领能够在我面前走上三十合，我就把他放走了吗？这哎，能走三十合的也未必没有啊。唐王爷果然聪明啊，哎，过来要改我的规则。好，我就依唐王爷。哎呦，看来天锡果然是不世出的英雄啊。哎，唐王爷，你先不要奉承我，你画这条道我只答应一半。唐璧说，怎么叫只答应一半啊？你刚才说呀，你这员大将要过来跟我比试，打三照面没被我打输了，我放他过关，这是我之前画的道。但你后来又说接下来每三个照面他要带走一员将，嘿，这一点呢 我只能答应半个。我可以答应用这种方式替代其他将领，但是三个照面可不行了。因为谁让你有能耐呢？你既然觉得自己有能耐，既然要带别人，那你就得呀、付出一倍的力气。原来说三个照面不行，得三个回合，他得在我面前呢走三个回合才带走一员将。他可以不走，可以让其他将领过来换他，这没关系，但是他要带那必须是三个回合。那要想带完所有人，也就说呀，他得在我面前走上60个回合。当然了，对他自己来说呀，多那么一个半回合吧，也就是58个半吧，但是咱就不算了，60个，凑个整，咱别30个了，60个回合，如果能胜我，好了，把你们所有人我全放过去。但话说回来，60个回合如果胜不了我，讲不了说不清。你说我刚才我跟你打30回合，我是不是能带10个人？不能带，一个也带不了。刚才所有的都算作废，只有他自己可以过去，其他的这些人一个也带不过去。唐王爷，你看这样行吗？这样你不吃亏，我也不沾光，大家互不亏欠，也就是对赌，敢不敢？要是敢，咱就这么来；要不敢，咱还按刚才的规矩。唐王爷，耍小聪明可过不了关哦。耶，这唐碧心说话，这武天锡也够尖的呀！啊，哎呀，在这里等着我呢。这，唐碧说：“天锡呀、能不能许我过去跟我那员大将商议商议？”可以。那好，我马上回来。唐碧一圈马返回本阵，旁边铁枪大将来火等不及了。唐碧嘚啵半天呢，到底怎么样啊？唐碧回来赶紧迎过去：“主公怎么样？”“哎呀，赖将军呐、这武天锡呀、学尖了呀。我们是这么一个对话，我提出条件，他只答应一半。他说了，要想把咱的人全部带过关，您呢必须在他面前走够60个回合呀。哎呀，我没敢答应啊。60个回合站着武天锡，即便是站得过，恐怕也得消耗来将军很大的体能啊。到那时，唐碧啊用眼往旁边瞟瞟，那不用说了，来会儿马上就会议了。唐碧那意思，如果把你体能消耗掉，接着再让这武天锡打，那其他反王不就占了便宜吗？咱呢也想让武天锡尽量消耗其他反王的人，咱呢尽量少被武天锡消耗，但咱们排得比较靠前，咱如果一消耗掉武天锡，那后面那些反王不就沾了光了吗？哎，来会儿当时乐了：“主公，所以甘蔗没有两头甜，他不就是想跟我大战60回合吗？60个回合，我认为啊不成问题。打完60个回合之后，我自动回来，我就不跟他打了，不跟他拼命了。我看这天呐，60个回合打完，也到中午头了。”那武天锡还不得回去吃个饭呢？咱们也得吃饭呢，下午再打呀，哪能说饿着肚子打仗啊？只要武天锡一吃饭去，就有了一个缓冲之力，然后咱们也能过关了。是武天锡下午再打也缓过来了，再干别人跟咱都没关系了。这，赖将军，您的意思？可以跟着武天锡拼上一拼，我看可以。那好，既然是这样，赖将军，我就跟他说去。这唐碧一股英雄气也腾空而起呀，把马头再调转过来， 重新来到武天锡近前。武天锡说：“唐王爷怎么样啊？商议妥当了没有？”“妥当了。”“就按武将军您的意思办。我派纳元大将过来，在你面前只要走够60回合，你把我们全部放出天长关，咱可一言为定，绝不反悔。”“好，那我可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了，你宣布吧。”这唐璧呀，明白这口头合同啊得有证人，你没证人光我们俩知道，回头万一把你赢了，你一推625，把脑袋一拨楞，什么不承认了，那哪成啊。所以唐璧呀，又调转马头向天下群雄宣布。宣布什么呀？就宣布刚才跟武天锡俩人达成的协议，我派一员将领能够替我所有的人，但是呢必须在武天锡面前走过60个回合，而且不能输。60个回合你走了59个，那也不算，其他人还得一一过罗。当时是天下群雄哗然呐。啊，这群雄一琢磨，哎呀，这唐璧呀鬼主意还真多，还真就把这武天锡说服了呀。那这么一来，就等于我们每一个人有2种选择呀。

也都是有所耳闻的。那最好让来管一铁枪把这武天锡给炸死，这样一来我们连将都不用派了。所以呢，想什么的都有啊。唐璧宣布完之后，武天锡说，行啊，唐王爷，你这浪费时间也不少了，要知道离三月初十没几天了，再在这浪费两天，估计你们全都赶不到喽。赶紧的把你那大将派过来吧。好，马上我就换他。唐璧呀，冲着本镇的来管一招手，他一催马回去了。来管一催，胯下大马，哈哈，挺大铁枪，这来到了武天锡近前呢。吁，来管一勒坐骑，抬眼看看武天锡，一抱着枪，武将军，认识毛家否？武天锡啊，这是把眼皮一撩，一看对面这人，哎呦，就见这人这个子呀，那只比自己高，不比自己矮呀。这要跳下马来，上楚天，下楚地，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啊。身上嘎里嘎啦全是硬肉块，这个块头啊，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但是你要比这个体脂率，那人家要比自己呀、低的多得多。人家体脂率太低了，人家浑身上下全是肌肉啊，自己这全脂肪啊。再看这位黑灿灿一张面皮，哎呦，这脸呢，五官是扁平的，就像糊在脸上似的，长得难看，这就甭提了。肉杠子眉毛，金鱼大眼，大鼻子啪啪的，方海阔口扁扁着，满脸络腮胡须啊，手里拎着这杆大铁枪，可够大的呀。就那铁枪的杆儿，像那鹅卵差不多少啊。铁枪的苗子，好家伙，跟那宝剑似的，三尺多长的苗子呀，被太阳光这么一映照，是烁烁放光啊。头戴乌油盔，身披乌油甲，外罩七星皂罗袍，披着大黑斗篷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咦，这武天锡啊，仔细向下面不认得，没见过这人呢。这按说唐璧四平山上我们可会过面，唐璧手下那些将领十之八九我都认识，这位是谁呀？他当然不认得了。上一次来会儿没去四平山，咱说过呀，来会儿跟瓦岗山，尤其跟秦琼吧，跟罗士信他们不对付，有血海深仇，所以上一次来会儿说我不去了，见着再尴尬。上一次是盟友，这一次那可是仇敌呀，要比拼夺玉玺呀。所以这一次来会儿到了，没想到没到江都呢，先在天长关遇到了武天锡，这才引出了五杰斗二猛。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正说到二猛会五杰，铁枪大将来火儿挺枪来到双塘无敌过罗大将军武天锡马前呐。双方见礼，武天锡啊不认得铁枪大将来火儿，因为上一次四平山来火儿没跟着螳臂。来火儿说了，我跟瓦岗的那几个人呢不对付，这一次到四平山拦王劫驾，大家是盟友，那么如果我们见面彼此都别扭啊，别别扭扭，干干尴尬，那怎么合作呢？所以呢我镇守齐郡，王家千岁您带兵去吧。所以上一次来火没有到这四平山呐，后来的唐璧脱离了麒麟峪返回齐郡，把这事给来火一说，大家呢都很后怕呀。唐璧说了，哎呀，没想到啊，那个罗士信都差一点没把命搭在那里呀！啊，这一次啊，还不如你过去呢。你过去，或许你胯下马掌中枪，能够早把我保出四平山呢。来火说主公受惊了，以后主公再有此事，我来火一定陪王护驾。那么这一次，江都所欲喜，哪国王子都把自己本国最优秀的将领带上了，带上成算大呀，唐璧自然也得带上来火儿，说不怕再跟瓦岗见面了，不怕了，这一次那可不是盟友了，那就是争夺玉玺、争夺天下的仇敌了，那还讲什么情面呢？正好借此机会，如果我碰到那罗士信啊，我碰到秦琼， 我直接宰了他们，谁也不会说我什么。所以这一次铁枪大将来馆儿保着唐璧，身为唐璧的大元帅，这要到江都所遇喜，到天长关，这是第一次跟着武天锡见面啊。过去铁枪大将来馆儿听说过武天锡在这四平山上的战绩啊，三个先锋啊打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个，哎呀，这铁枪大将也没有把这武天锡放在心上啊，心说三个人打宇文成都一个呀，啊，这算什么英雄啊？今天在天长关外这么一看，武天锡在这里大发淫威，连杀数将，嗯，铁枪大将点点头，这小子有点能耐，但是掂量掂量自己，如果跟着武天锡比试，未必能输啊，所以他这才有信心出来敌对武天锡。武天锡没见过来虎儿啊，一见人来虎儿向自己行礼，武天锡双掌一碰，这也代替礼节了，有礼了。不知这员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济南王驾下元帅铁枪将来虎儿。哦，虽然来虎儿报出自己的大名了，但武天锡倒没有什么震惊。不是二猛吗？二猛是咱说的呀，咱说故事的给大家讲得清楚啊，这是二猛，这三杰。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人家不知道这位是二猛啊。再加上铁枪大将来虎儿本身没有太多闻名天下的战绩，那跟那几位不一样，一提起李元霸，好家伙，锤震四平山，什么在滨州太原晋阳宫力举双金狮，啊，金锤挂凤躺，等等等等，人家有战绩。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不用说了，早就闻名天下了，裴元庆

那人家也是锤阵四平山，三杰篡二杰呀，到达宇文成都啊，一下子天下闻名啊。熊阔海那也会斗过宇文成都，一条熟铜棍杀到麒麟峪啊，那在四平山上那也是驰骋纵横啊。罗士信一猛会一劫，打死花刀大将魏文通，那也是天下闻名的将领啊。但这位铁枪大将来护尔相比来说，知名度太低了，没有太多的战绩。虽然跟伊蒙打过，跟罗士信干过仗，但那是在螳臂刺史府上呢，没多少人知道。即便传出去，那也是败在罗士信手下呀，差一点被人罗士信由打墙这边扔墙那边去。所以传出去那也是败绩，那既然是败绩，就没人觉得他其实比人罗士信呢差不多少，都觉得那不知道差哪去了呢。后来保着螳臂兵败出来山，他好像竟打败仗了，即便后来收复济南城，那也没遇到过大隋朝的哪个有名的将军，也没打过哪一次漂亮仗。所以呢，铁枪大将来虎儿在天下的名声并不响亮，那武天锡也不是个活跃的将领，所以他对来虎儿之名并没太大印象。这么一来呢，武天锡也就没有把这来虎儿完全放在心上。哦，闹了半天是来元帅，失敬失敬啊！啊，打了半天了，嘿，这还真就是第一个元帅登场呢。来元帅，这么说你想跟吴某我大战60个回合吗？不错。来虎儿说，来某不才，愿在武将军面前走60回合，为我济南王这边的所有将领打开一条通过天长关的通道，不知武将军可愿放行否？哈哈哈！放行不放行，那不是嘴说的，那都得靠这个。这武天锡一碰短把，凤翅鎏金躺，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既然来元帅有信心能在吴某面前走60个回合，那好啊，咱们废话少说，现在就伸手，你看怎么样？正有此意，来吧。说着话，两个人咵咵咵咵，怎么呢？那马呢？先往后撒出去一段距离。说那武天锡不是不撒马吗？不是一直在那里静止不动吗？这一次，武天锡让马倒退了。怎么呢？武天锡心说话，你别看我对这来虎儿我不了解，但这个人既然敢跟我对赌，看来这个人呐，那就一定有两把刷子呀。他既然敢说跟我大战60回合，那怎么着他也有把握能够在我面前过10个回合呀，不然的话他怎么敢说过60回合呢？所以呢，不能小瞧这一次，我应该撒马去战。就这么着，二猛五杰把这战场就拉开了。这个时候螳臂吩咐一声，擂鼓给我来元帅助威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自己的鼓声先敲响了。这么一敲响鼓声，螳臂看看左右，怎么呢？鼓声太小了，自己就带一面鼓啊！各位王兄，怎么不给我助鼓了呢？那程咬金上前，大家一起敲鼓，现在我家元帅上前，那为何不助鼓呢？这些人心说，谁给你助鼓去啊？我们擂鼓的都擂的这手腕子疼了，好就那程咬金过去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半天，早把擂鼓的累坏了，还给你助威呀？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你来会儿不是能耐吗？啊，要把你这一群人全都走啊？行啊，让他自己能耐去不。所以这些人呢，看看螳臂，嘿，嘴一咧，眼一撇，谁也不给他助鼓。哎呀，还得说瓦岗大帅秦琼啊，秦琼

0: 一看，甭管怎么说，现在武天锡是所有反王敌对，咱们这些人比试到江都比试去，到那归燕宫门口比试去，别在这个地方比试啊，在这里咱的共同目标就是打败武天锡呀，甭管是谁打败，那都是大家之喜呀。那程咬金上前，人家给助鼓了，等人家上前，我们就这么小气吗？那哪成啊，要不说秦琼这个人呢非常厚道啊，不念旧恶，马上吩咐擂鼓，为来将军助威。
1: 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西魏国这边的鼓响了，哎呀，唐璧看看秦琼啊，感激眼神发过去了，叔宝啊，还得说咱哥们的交情啊。哎呀，行啊，两家鼓那总比一家鼓响。就这个时候，战场上二盟五杰就已经开始对阵了。就见铁将大将来怀大喊一声：“哎，武天锡啊，招枪！”催马上前，把大铁枪竖往半空中一举。哎呦，武天锡这时候也撒马过来迎接了。一看这位拿枪当棍了呀，啊，拿着枪砸人呢，哎呦，拿枪当棍者必有霸王之力呀，不然的话一般的不会拿枪砸人呢，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气力，刚才有几个也是过来什么力劈华山呐，啊，什么露头盖顶啊，啊，上来就砸，结果只要砸我拿着躺一崩就给崩飞了，这位还要砸，看来呀他对自己的气力有所自信呐，那我得小心呐。哎，这武天锡呀，往前催马，双臂就把短把凤翅鎏金躺抬起来了，十字交叉，哎，往上招架。这时武天锡已然听到铁枪大将来缓砸下来这杆枪所挂定的风声了，哦，用耳朵一摸，武天锡心道不好。看来这大个子果然有把子气力，刚才自己挡别人那都是单臂躺挡啊，因为一听这些人呢就没多大履历，但一听铁枪将这挂的风声啊，这位我可不能够单臂挡啊，不但不能单臂挡，双臂我还得用我的最大力气去挡，哎，这样一个以防万一，另外一个我挡老了没事儿啊，我用力过猛了，我把这枪崩走了，我反背一躺就把他揍死了。所以想到这里啊，十字插花，双臂含足力往上招架，这两个人两件兵器当时就碰撞在一起了。啊，啪！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呢？这十八国这人呐，一听这声音就觉得脑袋震耳欲聋呢，当时就想起四平山上罗士信大战李元霸了，一猛对一截呀，就跟打铁的似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天长关历史重现了。再看战场上这俩人呐，这两件兵器碰在一起，当的一声巨响，这俩人呐都没占多的便宜呀，就见铁枪大将来缓那铁枪崩起来有三尺多高，被铁枪大将使劲给攥住了，胯下这匹马倒退十来步，那双挡无敌武天锡也没占到便宜，就觉得眼睛雾这么一黑，脑袋嗡这么一震，身子这么一颤哟，胯下这匹马也往后倒退十来步，两个人同时就感觉到这膀臂发酥发麻呀，哎呀，哎呦，好大的力气，哼，铁枪将来会儿心说话，看来这个武天锡果然名不虚传呐，怪不得刚才那么多将领死在他躺下了，确实履历过人呐，武将军，这算一个照面吧，啊，但也算一个回合吧，这咱就不用再圈马了，我也没过去，你也没过来，好。

府天喜点点头，哎呀，痛快痛快呀，我只当在这天长关这个仗不定是打成多么索然无味呢，结果今天没想到碰到来将军了。嗯，这下子有把力气，这下子呀感到舒服。好，我就算你这是一个回合，只要咱们俩碰一下子谁都没过去，这就不算一照面，这就算一回合，算一回合呀。好，记着，一回合了再来再来。和这俩人呢真的提气了，往前催马，一个晃枪，一个晃双躺，又过来了，当当当当，这下马打盘旋，两员大将是站在一处。哎呦，这一场打斗那比刚才精彩多了，刚才那根本就不叫打，上来一个扑，上来一个扑，上来一个扑，这玩意叫什么打仗啊？那送死的，来护儿过来是真正作战呢、啊，高手过招啊！当时两个人啪挺他挺他挺他呀，啪啪挺他挺他挺他，看着十八家反王、64路烟尘，一个个目瞪口呆呀、啊！有那些反王不由自主的告诉自己的司鼓手：“快，擂鼓，擂鼓。”给来将军助痛鼓，怎么呢？这就叫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人来会儿真能耐呀！啊，一看这种英雄气，能跟那武天锡在上面干上这么多回合，那得给人家助威，我们服。你说这话咚咚咚咚咚，有一家敲鼓的，其他反王也跟着呀，咱也得面子上事儿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作呀！哎呀，唐璧也高兴，也替来虎儿啊担心呐，心说话：来将军，来虎儿，你得咬着牙呀，怎么着你也得过这60个回合呀！哎呀，5个回合了，6回合，7回合，8个回合。他在这数回合，来会儿跟着武天锡两个人，2匹马，3件兵器搅在一起，这一战30多回合呀。哎呀，武天锡心说话，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厉害人物啊，我原来以为啊能够打得过我的，或者是能够威胁到我的，屈指可数，也不过是李元霸、宇文成都啊、裴元庆、罗士信、或者我那哥哥熊阔海，连我的堂哥武云照我都觉得比我次。哎，没想到啊，今天居然碰到这么一位，这个能耐、这个力气不在我之下呀。当然了，咱曾经说过，这四猛对应这18杰怎么对应啊？基本上是4、5杰对应一猛。哎，1杰和一猛基本上差不多，再往下到4、5杰的时候跟2猛差不多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武天锡呀、啊、跟着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真就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如果论力气，来护尔稍微的要比这武天锡高点猛点，要论这个招数，武天锡呀、啊、要比宇文成都精点儿，哎，也就是这点差别。但你别忘了，这武天锡这一年多在那里养尊处优，骄奢淫逸，把这身子呀也掏空不少啊。那现在再跟铁枪大将来虎儿俩人比，那稍微的就吃那么一点亏，但这点亏呀、啊、在短时间内也看不出来呀、啊。就这么着，两个人各自咬牙大战到了50个回合。50回合过后，再看这两员大将鼻挖鬓角，全都流汗了，呼哧都带喘了，每个人这膀子呀都有点打颤了，那肌肉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都痉挛了都。你想想，老是碰，那都是大力神呐，那玩意儿肌肉也受不了啊。尤其过了50个回合，哎呦，这武天锡呀、啊、还真有点着急，没想到人家到了。

50回合了啊，再撑10个回合我就得把他们放过去呀。哎，不行，我怎么咬着牙关，我怎么也得在这10回合内把来环拍这里啊，打啊打啊打。这下子呀，这武天一着急，在这里就不留情了，手上就不留劲儿了。刚才呢那还有点留劲儿，现在干脆呀有11成劲儿那就往外使啊。啊，来火儿一看不行啊，我要是在这10回合我败了，那前功尽弃呀，我怎么也得咬着牙过这10个回合。只要过了60回合我就算赢了。哎呀，其实俩人呢都已经到了强弓之末，在这里都是硬弩啊。你想想，俩顶尖高手打60回合那还了得呀，全都是硬挺。铁枪大将来火舌尖顶上牙膛，每一撞吧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金星乱撞，每一撞呱就觉得胸口噗这么一胀，好像有口血就得喷出来似的。啊打啊打啊打啊打啊呜。怎么的，这来虎儿就觉得热血上涌，就涌到嘴里了。使劲把这口血咽下去了，但是也受内伤了。这武天熙也好不哪去呀，武天熙那鼻子往外穿血了。怎么那毛细血管都给震破了，由的鼻子往下就淌了，那也破了元气了呢。最后俩人光二马一搓蹬的时候，铁枪大将一枪砸下来，武天熙用躺这么一挂一别，嘎楞，这俩躺跟俩叉子似的，就把这大铁枪给拧那儿了。这马一戳蹬，嘿，怎么没戳过去？这俩人呢互相夺兵器，这马一冲没冲过去，这马就得就地盘旋呢。哎呀哎哎呀，俩人就在这夺着兵器拉着兵器。哎喂，这哎呦，把这唐璧急坏了。唐璧喊呐，来将军再加把劲儿，我数着呢，这是第60回合，把这回合过去就行了，加把劲儿把这枪抽出来。他一喊这个，铁枪大将咬着牙往外就抽枪。哎，这武天熙心说，我不能让你抽啊，你一抽出去这马一错蹬，咱这一回合结束了。虽然我没败给你，但是呢那就等于败了，我就得化不前言把你们全部放回去。哎，他也用足了劲这么一脚，双躺脚铁枪，两匹马就在这转开圈了。哎呦，秦琼秦叔宝一看，这还了得呀，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可如何是好？他正在着急呢，突然间就听到身后有人喊，哎呦，这里打得好热闹，猫家来迟了，用不用我给他们俩分开呢？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最美时光。
1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耳朵就是心灵的窗口，我们常常通过它去倾听外面的世界，听别人的故事，也听自己的心声。当你的心里第一次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不如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那是因为听到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受到了启发呢？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莫文蔚的声音说不上极致，但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就像这个爱唱歌的世界，从来不缺少好的声音，然而真正具有鲜明特质的声音还是不多。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让听歌的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听出来这是谁在唱歌。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但是也不是没有人没有做到。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去听那些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这一位来自王菲。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去听听那些你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的歌手。这位唱歌的歌手，曾经有一位乐评家说他是全亚洲最美的声音，许茹芸。她不是轻浮小女生的甜美，也不是成熟女人的嘶声呐喊或者是低沉。许茹芸唱歌跟她的人一样，总是那样轻轻柔柔的，她的声音也是轻飘飘的，就像是天空中的一朵云。提起她的名字，我们就会想起这首歌。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当年帮她在华语歌坛奠定了地位，也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唱腔叫做云式唱腔。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4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FM90.4 交通文艺广播、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只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如果选择一个女歌手的声音来伴你入眠，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邓丽君，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邓丽君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位女歌手，她可能也会永远地拥有这个地位。她唱的歌就像是只因天上有，就像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仙子一样。实际上有人说邓丽君的声音是高不可攀，但是其实她的特点正是在于人人可攀，每个人都可以唱她的歌，她的曲调并不复杂，非常的大众化，而她的样子也符合我们对于中国女性婉约温柔的期许。这是可能你不是特别熟悉的邓丽君的一首歌，叫做《小鹿》。

小鹿，这是电影《彩云飞》的插曲，仍旧是庄奴写的词，很简单，但是却不腻。王菲也好，崔健也罢，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听着邓丽君的声音，开始走入自己的流行音乐的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介入，或许今天我们听到的歌会是另外一个状态。华语乐坛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做“女友邓丽君，男当费玉清”。费玉清的声音，也是让人一听耳朵就能够记住。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温柔，何必旁人来说美。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去听的是那些一听就知道的特质嗓音。在经历了邓丽君还有费玉清这种传统式的美声之后，曾经有那么几年，几乎所有人都沉醉在沙哑声音的魅力里。杨坤、刀郎还有阿杜，这些声音沙哑的男歌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蜂拥而至的场面。当然这三个人的沙哑又有所不同，阿杜是属于都市感的沙哑，而杨坤则是游离于城市之外，混着汽油和泥土气息的一种性感牧马人。

因为手术而意外丢了好声音的杨坤，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若干年之后，沙哑的声音会被人们喜欢。这种沧桑和破碎感，就像我们的生活，这种可以清楚地听出有声带摩擦而发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沪沪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

0: 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格鲁吉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刚刚从格鲁吉亚回来的我们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现在堪称美食博主的包括同学，两次去啊这个格鲁吉亚，不同的经验和感觉。因为在这一次夏季去格鲁吉亚之前呢，我们的包括也在冬季自驾了格鲁吉亚，可以说是全境啊，重要的地方都去了。但是竟然在这一次夏季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啊，又去了一些他认为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地区。你比如说高加索的山区，上一次在冬天，因为那儿也封路嘛，也不好走。
2: 对，
1: 这一次呢算是包括的第一次在高加索进行了一个深度游，因为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路确实也不好走。
2: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行程吧。
2: 对，我们之前去之前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地方叫梅斯蒂亚，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在之前的几次我们去的行程当中都可能会有耳闻，或者在这次哎这看一些介绍当中，梅斯蒂亚就是知道是那个高加索中间的一个小镇，很漂亮，然后雪山环绕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什么概念我们一点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没先到梅斯蒂亚，说先进山以后，因为可能顺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先去了一个叫乌树故里的地方。
1: 巫术故里，
2: 对，我一直就
1: 音译，
2: 哎，我一直不知道这巫术是谁啊，我说这巫术、
1: 他的
2: 可能是一大诗人吧，估计咱还瞎猜呢、到那儿一看人家叫乌树故里，所以就是跟巫术没关系啊。然后呢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他在雪山当中真的是群山环绕，那大山沟沟里，我们坐那车也搭上那个就那叫什么商务车吧，稍微慢一点，好，晃悠了大几个小时这才晃悠进去
1: 巫术故里。
2: 哎，巫术故里、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完好了。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那路都修出来了。我们这一路叮叮咣咣这颠的是七荤八素，这才到那儿。所以在过去的很多次大的这个历史变迁的
1: 战争的
2: 整个的对格鲁吉亚的遭受了很多次比较大的战火的洗礼。
1: 攻防和这个路途决定了这个地方有可能存留的一些古迹。
2: 对，
1: 或者说整个村庄的这个完整度会非常高。它这个地方我查到一些资料，也听说过这个故里哈，它算冰川吗？
2: 它周围是有冰川的。
1: 冰川，
2: 我们在进山的时候，在它那条小路，就是进山的那个蜿蜒的小路上吧，周围的山川上面是看到冰川的，很漂亮的冰川。夏天去那雪山顶上依然能看到雪
1: 啊，
2: 所以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乌树故里，你在当地是待了一天呢，还是就是拍了拍照然后继续走？
2: 小镇没待，我们等于从乌树故里再开到梅斯蒂亚就很近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路程就比我们进山要近得多了。梅斯蒂亚呢，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要去那玩大概率都会住那儿，就是那个梅斯蒂亚就等于是接待能力也比较更完善一些，它的整体呢你一看那个路啊，包括那个整个的城镇规模也大得多。所以梅斯蒂亚应该是那一区的一个集散中心，游客集散地。哎，包括那些越野车呀也好，那些长途车呀，可能的终点也都会扔在那儿。
1: 对，第一是景色，另外呢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有关这个梅斯蒂亚，它还是一个徒步线路。
2: 梅斯蒂亚周围有很多的徒步的线路，
1: 对，那是一个据点，就是从那儿开始放射出去。
2: 那个地方呢，就是所以它才这么有名，就它给你感觉特别像，有点像瑞士，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旁边都是雪山环绕，中间有这么个小镇，就是屋子长得不太一样的，它那个风格，我们经常那时候我记得我开玩笑就是说，这东西啊，你两边四周都是雪山环绕的那种景色，很多见，然后呢，这个中间那个小木屋要是那种屋子破一点的，就是尼泊尔，屋子修的那个好一点的，就是那个瑞士，这屋子修的很有，它格鲁吉亚那屋子它自己有独成一派特色，它有很多那个碉楼，
1: 碉楼啊，
2: 对。每家都有碉楼，所以这地方过去人家外敌打不进来，也是不是因为光是因为它不好走，
1: 对，它防守的，
2: 对，它防守能力也很强，
1: 其实在那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2: 特别有意思，
1: 还有防守的能力。
2: 哎，那个碉楼啊，我有一张照片是当时在那个我自己拿无人机航拍的，就是那种你远远看去每一家族就住的这一大片房子中间上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就跟咱们那哨塔一样。

0: 那种碉楼四四方方的，
1: 嗯，
0: 顶上插着他们的国旗也好，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现在当然和平年代，
1: 嗯，
0: 更多是装饰性的，
1: 嗯哼，
0: 远远看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1: 也是很壮观，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尤其飞起来，就是无人机飞起来之后，看整个的这个，
0: 对，后边就是雪山，
1: 嗯，
0: 也山坡，然后层次，前面这些它的建筑物，就是说一般我说雪山哪儿都有，但是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肯定是这儿的文化和建筑。
1: 对，
0: 所以看到那些碉楼的时候，就你就感觉，嗯，这地儿是不太一样。嗯，
1: 你在那儿住了吧？
0: 对，
1: 就是那个那算他们在当地那个也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它是徒步中心嘛。
0: 没错，
1: 所以它是旅游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而且是夏天啊，
0: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晚上，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哎，两晚上呢？
0: 因为你想，第一天从乌树故里下来，天都黑了，
1: 休整一下，
0: 对，得休整一下，那是正经有点累。所以第二天就又住了一晚上，然后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山区里边，我们是因为其实也是因为天气不好，
1: 啊，
0: 所以第二天本来是要上山去看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群山环绕的高山湖泊群
1: 啊。
0: 然后呢，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当地那个向导就说这个
1: 不建议
0: 上不去。
1: 嗯，
0: 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咱上去看看，对吧？你来都来了，结果就是说极力规劝我们，
1: 哦，
0: 说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儿。
1: 嗯，
0: 我们就换了另一片地儿。
1: 嗯，
0: 就是那地儿好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来了，就是我们以为没换线路。
1: 哦，
0: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没看见湖，但是呢，在一个山上那种高山草甸是一个天然的大斜坡，对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浓雾。
1: 嗯，
0: 我说那咱这还看啥呀？
1: 对，
0: 啊，但是呢，毕竟我因为我经常在高海拔，有这些徒步经验啊，
1: 嗯，
0: 包括这种爬山的山地经验。我说这个地儿，咱是不是多等一会儿，这雾有可能会散开？然后那向导就说是有可能，因为这海拔高，天气小天气变化非常快，五分钟可能来场雨雪。
1: 对，
0: 然后就话音未落，突然间就浓雾散尽，对面的雪山就看见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哇，你看见雪山你就不想走了。
1: 嗯，
0: 那就是一个非常远的雪山。
1: 嗯，
0: 然后近处是草甸。
1: 嗯，
0: 然后上面还有牛。
1: 嗯，
0: 我说这块这个环境不错啊，咱们就玩吧。
1: 嗯，
0: 在那一开始拍，这雪山就若隐若现，时隐时现。
1: 嗯，
0: 这雾啊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哎呦，那叫一个美啊。
1: 嗯，
0: 就是感觉很奇幻的那种光影效果。
1: 嗯，
0: 因为你要是纯是那种大晴天吧，它反而没有这种效果。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云雾时散时开，时散时开，那个太阳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一会儿从那儿出来。
1: 对，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感，
0: 非常漂亮。
1: 就是赶上一特别好的天气呢，大家都说你运气好。
0: 对，
1: 这种时阴时晴的天气
0: 也出片儿，其实
1: 对。
0: 另外一种意境，
1: 对，而且呢，就是有点活人感，就是那个气候碰到的是真实的。平常他们那就这样。
0: 对，我们找半天，最后下来还问呢。嗯，说哪有湖呀？人说
1: 不是那地
0: 儿，不是那地儿。然后最后第二天，就当天晚上也是运气非常好，因为一直在下雨。
1: 嗯，
0: 回来就下午就开始下雨。
1: 嗯，
0: 我们就是这雨啊，要是能下透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下透了，那第二天说不定天气就好了嘛。
1: 对啊。
0: 结果真的给力，第二天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蓝天白云，晴空蔽日。我说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就有可能能上山。
1: 嗯，
0: 人家当地人说昨天晚上啊这个太阳其实就出来了，就下午就最后日落是看上一点。
1: 嗯，
0: 说这个可以。
1: 嗯，
0: 说咱们试试。后来我们一上山我们才知道啊，是为什么要极力劝我们不要上去
1: 啊。
0: 那个坡最陡的差不多能有40度。
1: 哦，
0: 就是越野车，因为我们是越野车上，它那个坡啊不仅陡而且非常泥泞。
1: 嗯，
0: 这种坡你什么越野车你就来了，您就是推土机来了也没用，
1: 就风险很大。但是最后呢，
0: 终于
1: 完成了梦想，
0: 完成了上去了。
1: 哦，
0: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在那儿就是你已经陶醉的忘我，当然2000多米可能也是海拔稍微有点高啊。
1: 嗯，
0: 可能激动的。
1: 嗯，
0: 那种心情啊就是完全陶醉在那种景色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我就在那儿一直上去，二话没有，一直在那儿无人机拍、飞机拍，然后就和岩石夹起来，然后在湖边上，那个湖啊，有风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没风的时候是一整片镜子。你要是蹲在那湖面上开对面那个雪山，因为它四周基本上三面都是特别好看的雪山，另外一边呢不是没有雪山，我们不是从那儿下上来的嘛，那边的雪山就很远，它是环绕着那个小镇外边，所以呢就是那真的是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地方，远处还能看到一些更高的那种，就你说的有冰川的那种雪山，就很漂亮。因为我拿无人机飞到500米，我说顶天看，我说看看还是更有，哎，远处还有起伏的群山，我说这地方也太美了，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后来等下山，我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在那儿倒腾地图，一看，哟，合着这个地方离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最高峰叫额尔布鲁士，就在它隔壁，所以那边就是进入了俄罗斯境内，没进俄罗斯境内，这边属于高加索，这个叫什么，这个属于格鲁吉亚地区，
7: 格鲁吉亚境内，
6: 然后过了那个边境，正好那山是在那边
7: 啊，
6: 所以要爬还是您还得去俄罗斯爬，但是我们就在它同款山脉，因为这是一个山脉，隔着几十公里，从地图上看那简直就不要太近了。
7: 这是一次非常不同寻常的经历，尤其是在盛夏季节进入了高加索，而且呢他就是怎么说呢，寸了，他要不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呢，你也不可能这个当地会给你另外的安排，而且呢算是多收获了一个景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格鲁吉亚境内靠西北的高加索山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徒步圣地啊，当然也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旖旎的地儿，叫做梅斯蒂亚。
6: 没错
7: 啊，这是这一次第一次，包括第一次进入高加索看到的梅斯蒂亚的一个状态，而且夏天是它的旅游旺季。
6: 我最近这个一段吧，就我来回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大概有三四个朋友，就是不是同时去的啊，都在那儿，
7: 陆陆续续都去了。
6: 我说这地儿可是看来有点名气了。
7: 对，接下来请包括给大家介绍介绍呗，围绕着第比利斯。
6: 它这个其实这个老城呢本身就很有逛头，就我特别喜欢说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叫 City Walk， 翻译过来就是瞎溜达，
7: 就没事就在街上溜达，
6: 就是随便在街上溜达吧，然后呢咱们在街上溜达溜达，就是你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因为它那个城市的文化风情、建筑风情、历史风情实在是跟咱们太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惊喜，甚至你看到那儿开一辆国产车你也觉得很惊喜，对吧，
7: 那儿去了，
6: 咱们这国产车在那儿卖挺好的，然后所以呢就是都是惊喜，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喜欢这个 City Walk 的人可以在那至少留一天时间
7: 纯逛，
6: 哎，纯逛，也不用说，咱说跟那特种兵似的啊，就是
7: 哪哪必须报到，
6: 哎，差不多您醒了吃一早午饭，哎，然后这么着开始，差不多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了，开始逛，逛到太阳落山，这就差不多得七八个小时。因为夏天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每天时间很长，太阳五六点钟就升起来了，然后到晚上九十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晚上九十点钟有点夸张了，到晚上七八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所以这个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白天的日间活动时间。
7: 对
6: City Walk，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呢第比利斯河是蜿蜒而过的，那么在这个河的某一个街点上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山，它附近是一座山，这个山过去呢是第比利斯城的城墙吧，咱说古堡也好，城墙也好，反正已经不可见了，现在还留下一点点残垣断壁，仍然很壮观。哎，就是他们是修城墙，跟咱那时候修万里长城是一样，就易守难攻的地儿，我们修城墙嘛，
7: 依山就是嘛。
6: 哎，对，所以那个就是，哎，城墙在这个山的顶端。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缆车上去， 上去以后那一片风景非常漂亮，因为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串，就是整个那个山的顶是一个很长条形状的，你可以往那个就是两边走啊，一边走可以看，就都能看到底下的城市整个天际线，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也叫叫自由女神像嘛，就格鲁吉亚自由女神，哎，一个手是端着茶杯，一个手端着剑，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文化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哎，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全景，那河流的全景，然后远处的三圣一教堂，就是也是它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老城区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我认为，我认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一定我甚至这次去在上面遇到一个哥们儿，他第一天去。他穷游去的嘛，第一天自己坐车上来，缆车上来了，没玩够。然后呢，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第二次上，
7: 走第二次了。
6: 但是他又觉得缆车那几块钱他又舍不得花，自己爬山上。
7: 我的天哪，厉害！
6: 说明也没那么强，没那么大强度，因为这也不是特种兵嘛。
7: 对对对，
6: 就是也能爬上来呀，没那么高，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全景。然后这个第比利斯呢，如果你是自驾或者说咱们这个小交通有解决的话，它附近在有一个水库附近，还有个叫编年史，这听起来这名字就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格鲁吉亚编年史
7: 啊，
6: 它是几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那种浮雕，然后做成一个方形的，然后就是浮雕镇，也叫有人也把它称为就俗称为巨石镇，格鲁吉亚巨石镇，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它那种巨大是完全跟人不成比例的巨大。所以你人在里边就如蝼蚁一般，然后那种巨石阵一个一个巨大那种柱子，很漂亮，很出片，然后那块也能飞无人机，所以呢，就是我当时飞的简直不要太爽，就是在可惜没敢穿那中间，因为那个石阵巨石
7: 对
6: 巨柱和巨柱之间的距

0: 所以它是天然的硫磺的味道，所以洗完了据说对一些皮肤病啊、一些慢性病啊还有治愈作用。哎，在这儿洗一次，我上次就是没洗成这个，特别
1: 这次圆梦
0: 一直耿耿于怀，这回不仅圆梦
1: 舒服、啊、
0: 还找了一个那种他那个安排当地特色那个搓澡、
1: 嗯、
0: 哎呦搓了一下，从上到下给搓了一下、
1: 嗯、
0: 哎就是去过东北的千万不要在这儿搓、嗯就是、
1: 怎么了
0: 那水平呢，这不是、
1: 哦、就是简单搓搓的意思，
0: 总是哎就是真是简单给你搓了搓、哎、
1: 但是包括最后说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包括也强调说这个必须介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出去一方面要看自然风光，另外一方面对于体验这件事儿非常看重，
0: 对，
1: 就是这个活动我可以参与并且能够体验非常不错，
0: 嗯，
1: 又有当地特色，这个硫磺浴也是体验项目之一哈。说到了大景儿，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尤其是这个巨柱哈，
0: 对，
1: 这个巨石阵啊、另外呢这个航拍，看到这个城墙包括其他的一些景色，足以让我们对格鲁吉亚这一个国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的这个神秘感会渐渐消失，但是呢探索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失，反倒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0: 嗯、
1: 尤其是、提到这个高加索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一直在书本上见过也看过，但是从来没在这个实地的体验当中路过，这一次可以算是包括自己的一个心愿也达成了啊，两个心愿，一个是硫磺浴，一个是高加索这、啊、非常不错非常奇妙的格鲁吉亚之行，尤其是现在免签，
0: 哎，
1: 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和我们的包括同学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机会呢会继续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小众游的旅程的推荐。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节目、
0: 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又发现了一个戴口罩的好处啊，那就是听歌的时候可以沉浸式对嘴型，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笑话。大家好，我是爱自嗨歌的朝天椒秦瑞。
4: 如果你享受浪费的时间，那么你就不是在浪费时间。大家好，我是珍惜时间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上周在一个小县城的偏僻小路上，一个司机开车路上被劫，拦路的人说
5: 下车，
3: 司机吓得要命乖乖下车，拦路的人又说
5: 做100个俯卧撑，
3: 司机被迫顺从啊，心想没见过这样劫道的，做完100个俯卧

0: 称，司机双手一酸，拦路者又说，
1: 再做500个。
0: 司机又做500个，可是还没等做50个，司机已经是四肢无力，头昏脑胀了。强盗朝身后的树林大喊了一声，
1: 儿子，你可以坐他车进城了，这下安全了。
0: 我们楼上啊住着一对夫妻，老公呢是个急性子，老婆是个慢性子。有一天呢，夫妻俩外出买菜，老公看时间快到中午了，赶紧拉着老婆往回赶。回到家之后才发现，哎呦，光顾着买菜忘了拿菜了。老公十分气愤呢，就对老婆说，
1: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0: 你买的那么快，我都反应不过来。又一天，老公在水井打水的时候一不小心失足掉水里头了。当众人听到老公呼救声赶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慢性子的老婆坐在水井边，大家就很不理解了，
1: 你为啥不救你老公啊？
0: 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搓绳子救他吗？
1: 今天啊，同事小刘上班迟到了，领导就特别生气地问他，
2: 小刘啊，这么晚才来啊？
1: 啊，不好意思，领导，我睡过头了。
2: 为什么会睡过头呢？啊，怎么回事呢？
1: 我做梦，我梦见开会，您在做重要讲话，我觉得特别精彩，我想多听一会儿。
0: 顿时全办公室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老郑啊，你说你在家里有着话语权吗？
1: 在我们家呀，还是我说了算。
2: 真的假的？
1: 你看前段时间，啊，你嫂子也有媳妇儿
2: 啊，
1: 他就跟我说了，
0: 老公啊，孩子他舅舅就是我那弟弟，需要咱们给他寄去点钱，你看寄多少去啊？
1: 1000块钱行不行？
2: 多少？
1: 1500可以了吧？
2: 多少？
1: 3000总行了吧？
0: 你是一家之主，你说行就行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要来继续扎心系列啊，分手，够扎心吧？那比分手还要扎心的是，分了手之后竟然发现还有后悔的事儿。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希望不要再有遗憾，不要再有分离了。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调查内容吧。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0: 我之前有谈过一个女朋友，谈了很短，当时刚谈恋爱就是比较上头嘛。我第一天我发了一个红包，发了一个520，过2天之后我就分手了，我觉得很后悔。如果再让我回到过去，我可能也会这样。要是当时就是比较年少有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
11: 就是背着我就是找其他女的，然后被我发现了，他还解释跟我说喝酒了，喝多了，开玩笑的。刚好跟他分手了，然后我朋友也在，就去喝酒，就在这边差点被车撞了，还是朋友拉着我的，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哭。
12: 那就是前一任吧，我就是后悔没有跟他早点分手。他就属于海王那一阶层的人，王者啊，把我什么都屏蔽掉，但是呢我用他兄弟的好看他，关系里是有恋人，已经换过2-3个了。抖音上呢用跟别人用情头什么，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想那你在我这里自由的，如果你想玩你适当的你就玩一会儿吧。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他后面就属于完全对我爱答不理了。 关键是我跟他分了，他还给我来一句我不干涉你的生活了，还发空间，我真的那时候就要气死了。我提的分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早点。
13: 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情，应该是当时对他太好了，前任吧，他想要什么我会给他买什么，就是他没有说他想要什么，我也会提前想好。我有发现他跟别的小妹妹在聊天吧，就比较暧昧那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手机放在我这里充电，我也本来也没有管他，正好他的兄弟打电话，然后找他，我说他不在，然后微信就来消息了，我就看到了聊天记录什么的，就比较暧昧啊。我直接就是把手机还给他，我说咱俩不合适，分手吧。然后他问我为什么分手，我说什么原因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不要问我，我就走了。他又找我，但是我坚决就不会说什么，因为男人就是零次跟无数次。
9: 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20天，我跟他分手是因为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手机，他睡着了，看到很多暧昧短信啊。
12: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分开了差不多一两年，已经没有那种愤怒的情绪了。然后是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然后他从别的城市过来照顾我，那次觉得挺感动的。然后后来又复合了，复合了之后呢，大概2个月，然后还是和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分手了。我和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沟通太少了。他是我的初恋，然后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后来到大概到第3年的时候，我们沟通特别的少，如果我打电话发微信，他基本上都是不接不回的那种状态。然后后来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多，没在一起的时候他表现得特别积极，然后在一起之后1个月，然后又开始没有联系的那种状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告诉我一声的那种，反正很后悔。
14: 最后悔的事情，然后喝酒嘛，喝多了然后去找他，然后上大学那会儿在酒吧兼职过，然后就认识了，比我大2岁。情人节的时候，他朋友圈发的那个礼物的照片，某个男的，我也不知道谁，经常嘛，就是会因为这种事情吵架。他是属于那种别人对他好都不太会拒绝的。然后那段时间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喝完酒以后去他们家找他，然后深陷其中不拔不出来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伤害自己，然后也没有必要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好啊，就是因为这段感情对方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他。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吗灰色。
2: 我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超耗油，我上班不超过3秒我累的就不行了。大家好，我是充电2小时工作5分钟的酸辣椒郑豪。
1: 有时候吧，眼见不一定为实。各位啊，你以为你现在看见的这是椅子，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它就是个衣柜。大家好，我是衣服特别多堆到了椅子上的长江娇晴蕊。在买卖市场上啊，有一种行为就是把他们用过的物件再进行交易。
2: 哎呀，二手交易。
1: 对，你看啊，有买卖二手车，
2: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有买卖二手手机的，
2: 手机里全是他和他的合影。
1: 有卖二手家具的，
2: 上头全是别人家宠物的味道。
1: 现在网友太厉害了啊，二手交易市场什么都能卖，真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不能卖。
2: 都有些什么呢？你给咱们大家说来听听。
1: 你看啊，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啊，翻一翻这些卖家的商品信息。你看这个，
2: 喝了一口的藿香正气液太难喝了，90%二手转让。
1: 嚯，这哥们儿，你是不该喝藿香正气液，您应该多喝点补脑液。
2: 再看看还有什么？
1: 哎，这儿是有卖这个正在播放的电影的电影票。他说实在不好看，还有1.5小时半价卖给你。我从影院座位上出来，换你看，懂货的来，不刀不包邮。
2: 啊，我这还有呢。
1: 啊，
2: 西安钟楼历史悠久，我用眼睛看了几百次而已，想要的直接转账给我。钟楼以后就是你的了，我再也一眼不看了。
1: 还有这，可能是遗漏在厕所的一袋苹果，有意直接拿去我校宿舍2楼洗手间挂钩上。
2: 还有转让半瓶老干妈的
1: 啊，
2: 他说上周才买的，吃了一半，里边还有很多豆豉没舍得吃，平常吃完就把盖给拧上了，外表是90%，量很足，厚度呢有5厘米，是正品行货，假一罚万，拌饭很好吃，平常啊小半勺就能送进2碗饭，经济实惠。
1: 新买的彩票差一点中奖，史上绝版，预购从速。
2: 一杯奶茶价格卖给你二手奶茶图片，等于你请我喝杯奶茶，我替你长胖，拍摄高端奶茶照片让你发朋友圈。
1: 低价转让刚吃完的碗筷还没洗，油渍90%，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这是什么呀，卖什么都有。
1: 哎，我问你啊，如果说你要在这平台上卖点什么二手的，你会卖什么？
2: 嗯，可能是我柜子里零食吧。
1: 啊，
2: 全新未开封，专柜购买，保证正品，打折出售，拒绝长胖。那你呢？你会卖什么呢？
1: 我就卖一段不好的感情吧。
2: 啊，
1: 我这里有一份要死不活的感情，刚谈3天，算95%吧，
2: 差不多
1: 能折磨你睡不着觉，吃不下。如果坚持1个月，这段感情能帮你顺利减肥20斤不是梦。这段感情是人间少有的百转千回，痛不欲生，帮你领悟世间百味，不枉来人间走一回，收获诗人般的气质，哲人般的智慧，简直就是一份助你成就大业的感情。要不要呢？现在只卖你998，不刀我亲，还包邮。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假期一到，我把 iPad 收起来了，儿子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马上要开学了，儿子说：
7: 妈，一定要告诉我 iPad 放在哪里了，我找了一个假期都没找到。
6: 嗯，妈妈把 iPad 放在你书包里了。
8: 这孩子就是有一丁点想学习的念头，也不至于一个假期找不着啊。
6: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呗。 朋友们，出门注意要翻面，注意火候，带上点孜然、辣椒面，千万别烤糊了。我们可是奔跑的五花肉。
7: 我们为自己代言，多放点盐。
8: 天气很热，周末在家，儿子在客厅嚷嚷：“
9: 爸爸，天气太热了，我要开空调。”
10: 儿子要乖，热点怕什么？从小学会吃苦才行。开空调很费钱的，爸爸小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都是用的大蒲扇扇风的。那时候你奶奶怕我热，就让我喝凉水降温。你热也喝点凉水吧。
9: 爸爸，道理我是懂，可是为什么你的卧室开着空调呢？

0: 着。
1: 送你的生日礼物喜欢吧？
2: 嗯，可好看了，贼喜欢。
1: 那咋不见你戴身上呢？
2: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贼喜欢。
1: 啊，贼，小偷啊！媳妇儿，晚上我晚点回家啊。
2: 怎么了？
1: 晚上我有测试任务。
2: 什么测试任务啊？
1: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及水发酵的作用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2: 哇，听上去很高端啊，能不能说具体点啊？
1: 哎呀，就是一种最新研究高科技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2: 说人话。
1: 喝酒去了。
2: 你觉得你自己很搞笑是吗？
1: 我觉得我自己很专业啊。
2: 跟老公结婚一年了，他每次喝醉了回家总是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他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了一看还会说，
1: 媳妇儿，今天咋变这么勤快了？
2: 你看第一句话就醒出来他昨天是不是喝醉了。
1: 今天发工资，大家都收到工资到账短信提醒，别人手机嘟响一声就完了，老王手机接连响了两声，同事笑着说，
2: 老王呀，这领导给你开小灶了，发奖金了，别人嘟一声就你嘟嘟两声。
1: 前一声是工资到账，后一声是夫人取钱。
2: 老板，今天有100根油条吗？
3: 没有。
1: 第二天小姑娘又来了。
2: 老板，今天有100根油条吗？
3: 没有。
1: 第三天那小姑娘又来了。
2: 老板，今天你们店里有100根油条吗？
3: 哦，有了有了有了，我们专门为你熬夜做了100根油条。
2: 真的呀，太好了。我买2根。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66，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7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5: 各位好，我是浩东。
2: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这台车现在在二手车的市场价格。
2: 可以，什么车？
3: 大众途观 X。
2: 啊，途观 X。
3: 对，
2: 你不是途观 L 吧？
3: 不是，是 X。
2: 途观 X， 您是哪一年的车？
3: 21年。
2: 21年的车？
3: 对。
2: 不是，途观就途观，没有什么 X 啊。
3: 那是湿的，我们买的车的这个当时的型号就是这个。
2: 途观就途观 L， 您如果说是途昂，
3: 没有，不是途观 L，
2: 是有途昂 X。
3: 它那个车的外观啊，就像宝马的那种那款车的车型。
2: 您说的是途昂 X 吗？
3: 不是，是途观。
2: 途观 X。
3: 是的。
2: 这个是途观的轿跑版本
3: 啊。轿跑，对。
2: 哦，好吧，途观 X 这车就太少见了啊，挺少挺少的。您跟我确认一下，这个不是途昂，是途观的 X。
3: 不是途昂，是途观。
2: OK，
3: 不是途观 L， 不是老版的，是新版的，是 X。 它那个鞋比鞋的途观 L， 它就是
2: 酷配，酷配的版本，我知道了，酷配的版本，
3: 溜背款。
2: 对，
3: 嗯，
2: 好，是哪一年上的牌？
3: 21年啊。
2: 21年，嗯，330还是380？
3: 330。
2: 330的是哪个版本？
3: 应该是2.0T 吧。
2: 是哪个版本？我问的是有悦享、旗舰。我问一下，您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是24万多还是25万多？
3: 25万多吧，应该是。
2: 好，25万。
3: 24万多。
2: 那就是入门级的。
3: 不含车购税。
2: 嗯，入门级的标价啊，这是裸车价24万5千9的那款。
3: 啊。
2: 颜色呢？颜色。
3: 红色。
2: 红色的外观呢？
3: 对
2: 啊。好吧，这就更小众了。当然了，这是途观 X 的一个广告色系，主打的就是个性嘛。但这款车呢，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它的保值率还不如途观 L 啊。
3: 不如途昂吗？
2: 不如途观 L。
3: 哦，不如途观 L。
2: 对。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公里数跑的呢也是算是正常的。2021年的车到现在，您当时买的价格也不便宜，但是现在的话，我告诉你，收车价只能够来到，接近8万。
3: 嗯。
2: 嗯，7.7万-7.8万的样子，接近8万。
3: 嗯。
2: 啊，而且这车人家可能有价无市，人家不太愿意收。
3: 嗯。
2: 因为不好卖。
3: 嗯。
2: 途观嘛，人家就是主打的这个经济实用，然后空间大，但是呢，酷配后排呢还是有点压顶的。
3: 嗯，还好啊，我觉得。
2: 您觉得还好，可能有些人挑剔，他觉得这个空间，纵向的这个是空间高度不够，所以呢，它是卖不好的一款车。
3: 嗯。
2: 嗯，这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实际成交价有可能是低于我刚刚说到的估价。我刚说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价无市。
3: 现在这款车的新车价格怎么样呢？
2: 这个已经停产了，途观 X 寿命周期很短。
3: 哦，已经停产了是吧？
2: 对，在我记得应该是在2024年就停产了。
3: 2024年哦。
2: 对。
3: 哦，好的好的。
2: 嗯。
3: 因为我也现在打算就是说换车的话，我要评估一下，因为这个车买的也时间不长嘛。
2: 是的，
3: 就5年时间。
2: 嗯，确实不划算。你想想，5年之前25万左右啊，落地肯定是过了25万的，对吧？
3: 嗯。
2: 但是现在呢，也只有差不多1/3的价格了，还不到。
3: 嗯，好的，好的。
2: 嗯，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那如果我换的话，还是建议换途昂还是途观呢？
2: 您的意思是还是要买大众的车是吗？
3: 对对对。
2: 哦，换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又换途观就没必要了吧？
3: 嗯，那就换一款，看您给到一个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2: 预算是多少？
3: 预算20万以内吧。
2: 20以内。那您换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20以内的话，当然你可以去够得着途昂，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太多的必要吧。你也考虑途观是吧？必须要大众品牌对吗？
3: 大众的，因为对，还是大众的，在大众喜欢吧。
2: 那您得如果说要换途昂得加钱呢？
3: 加钱啊，是啊。
2: 啊，目前阶段途昂的指导价啊在24万9左右。
3: 嗯
2: 嗯，如果说换一个
3: 途观呢？如果继续换途观呢？
2: 那你有这个必要吗？
3: 因为这个车我感觉开起就是那个有点变速箱有点开的好像有点不太顺。
2: 一样的呀，途观 L 也是用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
3: 哦，
2: 你这不是就简直不是换汤不换药了，就换了一碗饭同样的东西。
3: 哦，那途昂好一些吗？
2: 途昂你如果说一定要换变速箱的话，不喜欢就到说湿式双离合。嗯，那途昂呢，那得上高配了车型才给你好的变速箱，一样的。
3: 哦，那就还是要超过20万，对不对？
2: 我建议如果说你在乎这个变速箱的平顺稳定的话，可以跳出大众品牌。
3: 嗯，
2: 一定要买油车是吧？
3: 嗯
2: 嗯，如果预算是20万以内，你可以选择的这种紧凑级的城市 SUV 非常非常多，但是可能就不是大众了。
3: 嗯，
2: 我就不推荐了。如果你介意这变速箱给你带来的一些不舒适啊，然后顿挫啊，或者说是故障率高的问题，
3: 工作感
2: 啊，那你就可能不能考虑大众的品牌了。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为什么不去考虑一台新能源车呢？
3: 嗯，能源车我们家已经有了。我要买油车。
2: 一定要油车是吧？
3: 对，因为我们家已经有能源车了。
2: 嗯，行，中国品牌的车型考虑吗？不一定非得是合资啊。
3: 什么品牌？
2: 你比方说，20万以内，而且你这个价格呢，可以完全绰绰有余。你比方说，如果一定要改变你现在变速箱的逻辑，就买一台 AT 变速箱，像吉利星越 L， 它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稳定可靠性。
3: 什么牌子？
2: 吉利的星越 L。
3: 哦，吉利啊。
2: 对。
3: 嗯。
2: 那就变速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我可以告诉你啊，它的这套变速箱呢，湿式双离合可能就是大几千块的成本，然后呢，八 AT 的爱信变速箱那就是大几万了。
3: 哦，
2: 成本都不一样。
3: 哦，好的好的。
2: 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3: 好的，行，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3: 好，谢谢。嗯。
2: 哎呦，刚刚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途观 X。在市场当中太少见了。其实刚刚这位女士呢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举得挺好的，就像宝马有三系啊，也有三系 GT 啊，还有五系 GT 啊。当然了 GT 呢它可能代表了另外一层意思，但是大众喜欢玩这一套。你像途昂它也有途昂 X， 然后呢一些大众也有啊，途观呢也曾经短暂的出现过 X 车型，只有3年的时间。既然是停了，就证明市场反响一般般了。本身这个价位大家就讲究实用嘛，一定要像一台正儿八经的样子货的 SUV， 像这种溜背 Fastback 反而不受待见。倒是往高端走的话，你像奔驰 GLC Cooper， 也就是类似的溜背车型，反倒是备受青睐。当然了，销量也不能反映问题啊，因为毕竟价格上去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说一个争议的事儿啊。蓝图汽车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追光 S 正式上市，新车售价呢是22.99到27.99万之间。在现场呢，蓝图董事长卢放直面近日的全网热议隧道360度大回环争议。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就是蓝图追光 S 在一个隧道来了一个360度的大回环，直接爬到隧道顶上去了。而本次的上市发布会，蓝图直接放出无剪辑单镜头的原始视频，完整呈现入弯、然后倒挂以及落地的全过程，甚至还彻底的还原了真实测试的场景。卢放表示，此次极限的挑战容错率极低，车速误差仅允许3到5公里每小时，速度不足会直接坠落，整个过程需要动力转向车身刚性啊，这就是吹自己车好了啊。底盘四大系统毫秒级的协同是对整车综合实力的极致考验。很多人质疑这是 AI 造成的假象，这也不怪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此前啊，某品牌用到的一些测试的视频呢，哎呦，都是疑似被指 AI 制作的。因为大家发现了端倪啊，有时候跑着跑着车门突然就没有了，然后在泥泞地行驶呢，车身一点泥巴都没有，这能让人信吗？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的网友通过逐帧对比质疑画面存在着剪辑漏洞，疑似 AI 合成。所以关于这一现象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发布会惹的祸。因为现在发布会当中啊，各种视频放给你看啊，前期呢也确实花了不少的财力和精力，那么大阵仗，然后就为大家呈现一个自己无敌的形象。作为中大型纯电轿跑 SUV， 蓝图追光 S 主打年轻用户群体，上市之后呢，将会与小米预期智界 RX、 特斯拉 Model Y、 蔚来 ET5T 以及极氪001等热门车型展开竞争关系，有如履平地的行驶，还有原地掉头的视频，总之都是视频。我觉得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个现场让大家来看呢？还是怕失误吗？今日各大车企陆续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球的交付数据，因为这个数据统计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最近才公布啊。目前呢有3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而排在第一位的呢依然是丰田汽车，以539万辆的全球销量，今年上半年啊，再度拿下了全球车企销量的第一名，实现了连续7年领跑全球市场。目前阶段呢只是上半年，但是按照这个势头来算的话，基本上已经成定局了。尽管同比小幅下滑2.8%，但是目前依然拉开很明显的差距，领先第二名大众集团超过126万辆。目前阶段暂时位置是比较稳固的。而到底有哪3家中国车企进入到全球销量前10呢？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在第一位的呢，刚刚说了是丰田，第二位是大众，第三位是现代加起亚，因为这都是隶属于现代汽车集团。别看现代起亚在中国市场可能目前阶段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但是在全球市场还是有一定的拥趸的。那紧随其后的呢是斯特兰蒂斯集团，它旗下含的品牌就比较多了。排在第5位的是通用汽车，而第6位是比亚迪，这是目前中国品牌当中全球销量最高的排名，比亚迪。接下来是铃木、日产、吉利和奇瑞，吉利和奇瑞呢分列第9位和第10位，这是首次有3个中国品牌进入到全球销量榜单的前10位。郭奇留言说，特斯拉 Model Y 有没有必要买长续航版本的？因为家里边充电不方便，想一次充电够用1个礼拜。我不知道您的出行场景是什么，但是我非常不推荐去买长续航版本，没这个必要。其实标续的版本能够实际跑400多公里已经足够了，而且啊，特斯拉的这个动态续航呢，这个表显跟实际区别不是特别大，比较实在。你想想，为什么我不推荐呢？ 如果说你买了长续航版本，这个其实不是技术难度，而是直接给你电池包堆料，增加电池包的厚度以及用量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车身更重，然后能耗控制呢又不如这个入门级的车型的版本，还会损伤一定的操控，并且呢对于你的车身底盘的一些附件，它压迫感更强嘛，自重更重嘛，比方说你的一些橡胶件老化会更加的早，更加的严重，我不推荐啊。纯电车现在真的续航不能够咱们把它摆在第一位，要这样买车的话就没有太多参考的意义了。车企要把电池包做大，要把续航做长，其实很简单，最重要的要展示技术的还是三电以及电控系统还有能耗的控制。因为现在很多电车消费啊都陷入到疯狂的电池内卷，100度、120度、150度的电池层出不穷啊。很多人信奉我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一味的追求超大电池。也有人认为70度的电池呢才是家用纯电的黄金容量，电池不是越大越好，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可能这一观点被很多人不认可啊，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根本用不了几次，而这个更大的电池包呢会给你车辆带来更多的隐性负担呢，我刚刚也说了，同时会给你后期的用车成本带来更大的维修可能性，成本也会不断的去增加啊。那买大电池包的意义，如果是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的话，这种粗暴的消费观念迟早会在某个风平浪静的一天掏空你的钱包啊。现在的车辆你看啊，同样的中大型 SUV 油车呢可以做到甚至是2吨以下都可以做到，但是你像纯电车或者说是一些新能源车插电式的混动啊，动不动就是3吨以上了。70度电池包和100度的电池包重量差距呢在150公斤左右，别忘了我们的车辆再重啊，这是有一个最低标准的，本身电车就够重，多出来的重量对于车辆的底盘负载件是一个压力，车辆每增加100公斤，原厂标准的橡胶件的衬套寿命就会下降15%。很多人并不关心以后的寿命，只看当下的爽感，就问题关键是在于谁家的电车它只开3年5年呢？好了，这个时候呢得考验车企的良心了，长线发展的品牌可能会给你更高效的强度测试，给你上更好的胶套，问题是车企们给你做不做，

0: 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欢乐晚高峰此节目音乐时间，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第一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呢，以钢琴作为基底，搭配轻柔的弦乐，节奏舒缓平稳，没有激烈的段落起伏。而周杰伦的演唱呢，松弛温润，咬字从容，旋律画面感很强，在车厢之内适合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放空思绪，一起来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思思。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编曲呢以钢琴开篇，弦乐缓缓的铺展，整体的氛围是开阔治愈的，而张韶涵收敛高亢的爆发力，声线柔和通透，情绪表达克制内敛，感入头中，这样的旋律可以给内心一份松弛的空间。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江南》，编曲呢将 R&B 节奏与中式民乐的音色相融，洞箫吉他与轻柔古典交织，旋律婉转写意，氛围感悠远绵长。林俊杰的声线清透明亮，转音细腻流畅，整体的情绪缓缓地铺开，也没有过重的爆发。暮色笼罩的城市道路上，很适合伴着这首歌放空思绪，一起来感受吧。

继续收听郭靖的下一个天亮，编曲干净简约，钢琴呢舒缓温柔，而且搭配上郭靖的嗓音，没有过度的渲染，干净温婉，叙事感很强，整体听感平和舒服，在现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带来一份沉静的听觉调剂。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如约而至》，这首歌曲出自于专辑《寻宝游戏》海蝶音乐录音室的原版。那这首歌呢，编曲融入了复古吉他音色，节奏舒缓慵懒，配器简单克制。许嵩的演唱语调平和，娓娓道来，旋律流畅耐听，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跟着旋律慢慢沉淀自己的思绪。

接下来是一首由汪苏泷演唱的《年轮》，这首歌曲呢旋律也非常的舒适，让我们听到这首以钢琴作为主线，弦乐淡淡的铺在背景里，旋律婉转柔和，而汪苏泷的声线呢是非常细腻的，情绪收放恰到好处，暮色渐浓，就让这首温柔的曲子结束我们这一时间段的音乐时光。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这一时间段呢，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遇到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来参与发布和提醒。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发现5点的时间，外面的太阳依然是火辣的，依然照在身上是毒辣火热的。那么提醒大家，现在的天气虽然是进入到秋季了，不过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且天气比较干燥。大家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听出来，我这个口条都不太清晰，因为我嘴里起溃疡了。
0: 又上火了。
1: 对，又上火了，就想跟大家说要多喝水。秋天呢本身就特别干燥啊。
0: 哎，我这几天也是牙疼。
1: 是吧？
0: 原来是季节的问题。
1: 那我们俩这个是同时都上火了，只是上火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那我们就提醒大家了，
0: 多喝热水。
1: 喝点凉水也行，降降火。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继续聊到一个话题，也要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不考虑预算，你最想去哪儿慢旅行？
1: 对，刚才我们俩还去交流了一下，那要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那我们就想着哪儿都行，然后自己随心所欲，就在一个地方可以待一段时间。
0: 听听这个不考虑预算就已经很爽了，有一种财务自由的感觉。
1: 是的呢。
0: 那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慢旅行，可能旅行着还想回家一趟，有点恋家。
1: 但是回去一趟吃完辣子鸡之后再出发。
0: 对。它有两种慢旅行，一种是自驾游，就像小米刚才说到的，就是边走边出发边去玩。还有一种慢旅行呢，就是选择一个适宜的地方，然后在那儿住上这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旅行。
1: 我也很喜欢旅行当中能够在一个城市当中住下来，去体验它的城市的烟火气，去看一看它的整个城市，我们说它的人文历史，去了解它，包括他们当地人的一些风土人情，
0: 而不是说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旅行，就是去打卡热门景点，然后排队，然后各种人多的地方挤一挤排一排的。我更喜欢的就是在一个地方能够慢慢的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特色哈。大家可以说一个比较想了很久的地点。我觉得我想去欧洲
1: 啊。其实你说到慢旅行的时候，我想到的也是，他们应该都会想到像童话世界的一样，一样的像
0: 对
1: 东欧啊，或者是应该是那种
0: 最好看的。我今天刷到爱丁堡
1: 啊，
0: 然后那种非常寂静的景色，然后非常古老的建筑，非常悠长的那种走道，然后感觉每一块砖每一个建筑都充满着历史，然后很安静很宁静。就有的时候我会幻想自己住在那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如果要是选择我们国内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新疆。
0: 新疆，
1: 对，这个地方被很多朋友安利过，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又没有去过。他们说如果到新疆，你大概要空出来最少10到15天的时间才可以。
0: 新疆太漂亮了，而且新疆太大了。我们可能每次想着哎，这次假期去新疆吧，但是总觉得假期不够，走马观花去一趟只能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所以就会选择就是其他地方。但如果有一个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真的要去新疆看一看，
1: 不考虑预算的话，那我可真就选择要周游全国了。周游列国。
0: 对，那我们也是继续看到近几天的天气。这个时间段呢，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如果不考虑预算，大家想去哪里慢旅行呢？
1: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不用考虑天气，不用考虑什么费用啊，
0: 对，
1: 所有一切都不用考虑，只想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在当地，我们还得考虑一下天气。
0: 那今天呢是8月24号，目测是有小雨的情况，最低温度是26度，最高温度是34度。明天8月25号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1: 关注一下，到了周三8月26号呢，全市天气预计是多云，温度是25度到33度。周四8月27号，全市天气多云，温度是24度到34度。
0: 那近几天天气终于是没有连绵的雨了，也能晒晒太阳了。虽然比较热，但是我还是就喜欢这种干燥的天气。如果要是一直下雨的话，黏糊糊的，实在是有点 影响心情。
1: 你看，对于我们，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来说，他们喜欢天气应该就是这种晴空万里，或者秋高气爽。
0: 对，
1: 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大概需要这么几天的阴雨天，需要这种。但是你不能老下，你不能总下，你也不能说三天两头的就那潮乎乎的样子，
0: 要求还挺多，
1: 要求挺多，也只是我的要求，老天爷他不改呀。
0: 是，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节目当中，同时我们也开通了线上的直播，视频号搜索早上交通广播进入直播间来和我们收听收看节目。那接下来用一首《男孩别哭》开启今天的节目。

0: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不考虑预算你最想去哪儿慢旅行。
1: 嗯，大家有没有想要去到的一些城市？其实我们要从先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先从中国出发的话，就光我们自己的祖国，我觉得想要游览的大好河山，
0: 嗯，
1: 你就说吧，你一年两年你能游得完吗？
0: 是，前两年不是流行特种兵旅行吗？
1: 其实那种是比较快速的，
0: 嗯，也就是经济上和时间上的局促导致我们发明了特种兵旅行。
1: 嗯
0: 啊，当天晚上去，第二天一大早开始旅行完，当天第二天晚上又回来，
1: 嗯，
0: 主打一个高效快速。那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慢旅行呢，就是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去，我悠然的去旅行一下。
1: 是，嗯，昨天我跟我弟弟啊、弟妹还有家里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旅行，
0: 嗯，
1: 说当年旅行的时候，我们80后90后，然后父辈去带我们旅行，或跟爷爷奶奶有如果出去的话，他们早上6点就会叫你起床。
0: 对，
1: 他们会觉得你出来旅行，你在这睡觉浪费时间浪费钱，嗯，但是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然后再到下一代00后，特别10后，他们有时候就是换个地方，可能在酒店多睡一会儿，有时候到中午1点2点。
0: 那毕竟我们酒店也花钱了，
1: 对
0: 吧？
1: 我当时就说这句话，我说我不这样想，我觉得酒店也挺舒服的，我也花钱了，我想把它睡会儿本。
0: 对，有时候酒店也老贵了，睡会本也不错啊。嗯，
1: 对，
0: 在当地点一个当地特色的外卖。在酒店里酣畅淋漓的吃一顿。嗯，
1: 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想去哪慢旅行。
0: 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方式就属于慢旅行了。
0: 嗯，
1: 没有说催促，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制定好这个计划，我今天一天两天我就要把这个城市所有必打卡的点全部打卡完了。
0: 是，而是真正的，嗯，落根于当地，享受当下的去慢慢的过一段时间。
1: 嗯
0: 嗯，
1: 我如果去带孩子去旅行的话，我就从来不会去催促。
0: 嗯，
1: 也不是说我今天我会制定计划，
0: 嗯，
1: 但是今天没有去我制定的这个打卡点，我觉得
0: 也没关系，
1: 也没有关系。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会突然临时改变主意的话，哎，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巷，或者发现了一个像苍蝇馆子的一个居民楼里面的这种小吃，那种兴奋感，我觉得就是很贴合
0: 旅行当中的小确幸。
1: 对对对，很符合我们说到的这个慢旅行。
0: 嗯，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爆火，就是去有风的地方。
1: 哦，对，
0: 刘亦菲演的那个，
1: 嗯，
0: 导致兴起了一大波的这个朋友会有去大理啊，去云南旅居一段时间的想法。
1: 嗯，
0: 我当时也特别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当时刷到那种民宿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海边的一些住的地方啊，
1: 嗯，
0: 还是挺便宜的，而且都是按月租的，还有早餐。
1: 嗯，
0: 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还要不考虑时间上的问题，真的是想去住一段时间的。
1: 是，
0: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去感受一下，用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在那儿彻彻底底的，就是用本地人当本地人一个月。
1: 你刚才说到有云南，说到大理，嗯，然后又提到电视剧，
0: 嗯，
1: 让我也想到了那部电视剧。真的，他拍的是属于我们说唯美的。
0: 嗯，
1: 我们抛开他的这段感情不说，你要如果真的能到这个地方去住一段时间。每天醒来没什么事儿，然后换上当地漂亮，很符合当地的那种漂亮的服装，拿着相机或者是手机去拍那个路边的小猫小花，然后跟当地的人去打打招呼，坐在一个茶馆或者是咖啡店，
0: 嗯，
1: 就这样喝一下午的茶，没有任何人去打扰你，
0: 然后或者可以和陌生人聊聊天，一起喝喝茶，就是跟当地的人一起去聊聊天也挺好的。
1: 这种旅行真的是可以抛开你身上所有的包袱，
0: 对，
1: 然后扔掉你所有的烦恼，暂时性的不去管它。好，我可能我回来之后我有一堆工作，但是我当时当下那个时候，
0: 嗯，
1: 我是真正让自己去放松的，身体上的可能每一个细胞都在那种环境之下的话，砰的一下子又重新焕发生机了。
0: 是，想想都很开心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不考虑预算的话你最想去哪个地方慢旅行呢？看到这位朋友安慰，
1: 嗯，
0: 他说刚才就想说，就是因为刘亦菲，如果不考虑预算云南是首选的。
1: 是啊，那原来 这么多朋友，你看我刚刚说有新疆，因为我觉得新疆可能它的面积比较大，然后我们用的时间比较长，是一种慢旅行。可是真正可能符合我们内心想法的，也许就是因为刘亦菲的这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把他们的首选的目的地，慢旅行的目的地，然后
0: 定在了云南。而且那边的气候是真的很宜人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前还聊过，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旅行，你最注重的是什么，比如说住和吃，还有风景，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应该排在第一位？
1: 它的米线啊那些都
0: 对，
1: 酸汤米线啊，然后还有好多的一些好吃的，并且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博主他们的那种旅居，然后拍出来的画面非常美的vlog 形式的，然后他们会早上去买菜，然后会买很多的鲜花放在那个篮子里，而且它除了鲜花种类多，它的很多的一些水果的种类也特别多，然后那五颜六色的，红红绿绿的，有时候都让我去怀疑这是否是一个真的果子，还是 AI 生成的。
0: 是，而且他们那边小吃也比较多样性，就是吃也不错，住呢，住在这种
1: 小院的那种
0: 风高气爽的一个地方也很舒服。
1: 我们说刘亦菲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它就叫有风小院嘛，好多人因为这部电视剧
0: 去打卡，
1: 后来就跑到这个地方去打卡，可是我还没有去过。现在说的我都想，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我可以现在就出发吗？
0: 还有新疆啊，还有草原上内蒙古那边，以及东北。其实我也想去东北去住一段时间，我想看看那么厚的
1: 雪
0: 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那就我们说到草原还有东北的话，它可能会受季节的限制。
0: 对，所以我们可能在平时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因为假期也没有多少，或者是过年还要在家里，我们现在毕竟就是山东人嘛，过年基本上都在家里过，很就是假期会少一些，所以我特别想去一个像阿勒泰还有这个哈尔滨这种就是会下雪下得很大的地方，比如还有那个北海道，他们这种就是雪下得非常干净的地方，虽然咱们是北方人，每年也几乎能看到雪，但是我还是想去看那种雪很厚很厚的地方。
1: 那就说威海好像这个地方，
0: 威海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它也被称为是雪窝子，
0: 雪窝子，
1: 对，到冬天的时候它会下雪，而下那种很厚很厚的雪，这个地方可以考虑去一下。哎呦，但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能去的地方可真多。
0: 对，一下就集思一下就散开了。
1: 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让大家现在想想自己的银行卡的余额呢，
0: 那我就去家门口溜一圈吧楼下小区一日游，
1: 吃碗麻辣烫吧。
0: 他说我将用我毕生的存款出去玩一趟，然后呢可能明天就回来了。
1: 半个小时
0: 吗？有点太紧凑了。
1: 你想想我的那个车贷和房贷，算了，我那门我也别出了，
0: 在家床上翻个身得了。
1: 不行，也出去吧，吹吹商场的空调，省家里的
0: 行，这何尝不是一种省钱手段呢？
1: 是的，我们不跟大家开玩笑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送上一首歌曲，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聊到的今天的话题就是，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你最想去哪里去旅行？有两种参与方式，跟大家说一下。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那视频号也是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哈。进入直播间收听收看节目，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一起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我觉得我们听这首李玖哲的夏天吧，虽然是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外面的天气还是让我们对夏天这种感觉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听这首歌。

0: 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早中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

0: 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4: 我是小米。
3: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不考虑预算，你最想去哪儿慢旅行？
4: 对，
3: 刚才有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晨曦说到，挺想去新疆旅行的，想去赛里木湖。
4: 因为我们是为了不白活吗？
3: 为了不白活去趟赛里木湖。
4: 你不去赛里木湖，你都白活了。
3: 还看到宁静致远说想去成都去品尝一下美食。
4: 我们刚刚因为是广告的时间嘛，我们俩还互相聊了一下，就是看看我们俩对于成都跟重庆，因为它距离的很近，也非常的相似，会更喜欢哪一座，也不是说更喜欢，就是你对哪座城市更深刻一些。如果这种慢旅行的话，我可能首选重庆。我想到这个地方先去逛一逛。一般对于我来说哈，因为我旅行过，我感觉去到一个城市的话，抛开路上的时间，也就是3-5天，我都可能要待个就差不多了。
3: 感觉吃不过来是吗？
4: 不是，就是就差不多就开始想家了。我这个人还挺恋家的。
3: 哎，我发现就是很多枣庄人啊，我身边朋友也是，出去玩这么一周的情况下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得先去炫个菜煎饼去。
4: 大枣庄我终于回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出门，然后等到下了高铁的时候，我就深吸了一口枣庄的空气。我说还是喜欢这个稠稠的味道。
3: 或者下水道味和汽车尾气味道的城市，就是闻起来让人那么安心。
4: 其实我们闻的不是这个味道，是你对家乡的这种眷恋，这种向往。我那时候就想过，无论我走多远，我这个人啊到底还得是落叶归根。幸亏我这个从小我真是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这个枣庄人。而且我大学我都没出去去上。
3: 对，看到李帅啊发来消息说江西、还看过别人做的攻略，然后我打开这个图之后密密麻麻的，
4: 江西会有婺源，我看他做到哪里，婺源、
3: 南昌、
4: 景德镇、
3: 上饶、婺源、景德镇到九江，然后返程。
4: 我最喜欢的两个地方都在这个，一个是婺源，一个是景德镇。那婺源呢，我们对它的感觉就是它的油菜花了。景德镇呢，这是源于茶人，因为我喜欢喝茶嘛，所以说对于景德镇还有武夷山的这种向往，或者是一些产茶的地方，我都挺想去的。安徽这个地方茶也挺多的，我也喜欢，还有贵州，
3: 对，就是喜欢茶多的地方。然后在那儿细细的品一下鲜茶。而且呢，江西其实还是有蛮多那种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值得去一趟的。看有人喜欢亲近大自然，有人喜欢融进这种高楼大厦里面去待这么一段时间，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感觉的慢旅行，也是欢迎朋友们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大家会想去哪一个地方慢旅行呢？
4: 还有朋友会说，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我哪哪都能去。给我扔一其他一个城市就行，待一段时间然后我再回来，
3: 或者是来一场自驾游。其实自驾游也是分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你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能接受的自驾游可能就这么几天，如果是个慢旅行很漫长的话，我会感到很疲惫。
4: 好，那既然思思说到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快要成型的一个行程了。你看我们整个暑期我们安排的都是孩子嘛，那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9月份之后会有我们的自驾出行了，我们将会联合我们的我们合作单位，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自驾游协会等等的，然后呢我们就自己开车去，大概2天的这个行程。那后续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一起去旅行。我们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喜欢自驾，2天的时间可能在周末，刚刚好去到了一个我们原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3: 徐州吗？
4: 我们第一期我看到有做，可能先去到太行山，就是那种挂壁公路什么的去看一下。
3: 那还不错。 如果有喜欢自驾的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六点钟的一起去旅行。
4: 对，那我们近期呢会跟大家关注到的还是我们枣庄以及我们周边地区的吃喝玩乐的这些行程，那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枣庄当地的一些我们做餐饮的美食的朋友，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给我们的听友提供一些福利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店确实好吃，我们也可以去探探店呀等等的。
3: 我们说到来一个三方都得利的这个情况。
4: 对呀，我们可以带听众去探店吗？
3: 对，你看我们商家可以做了广告，然后我们听众可以获得福利券，然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变得丰富起来。
4: 哎呀，真说太明白了都。好了，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么有意思的节目它到底是个什么频率，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此刻您收听到的是904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
3: 我是思思。那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
4: 是的，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你最想去哪个城市慢旅行？
1: 是的，我们来是说刚刚大家发来的，有的朋友说到要去赛里木湖，因为不想白活这一生，有朋友
0: 因为不想白活，
1: 对，然后有的朋友呢是想去成都，想去吃美食，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跟思思，我们俩也是认同的，是因为当初刘亦菲主演的那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然后呢就想去到云南，
0: 对，
1: 到这个地方去旅行，
0: 去感受一下慢节奏的生活，
1: 对，
0: 包括有朋友可能会想去这个好多朋友那个车后面都会写着此生必驾318，
1: 对，
0: 去川西那边逛的逛的。
1: 是，我有时都想看到那个那种贴的车贴的时候，就想他们是已经去过了呢，还是在给自己立誓，我要此生要必去这个地方？
0: 应该在立誓吧？
1: 对，他后面还会贴那个地图嘛？那318的那个那个拐弯抹角的那个路，
0: 山路十八弯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去过一次会还想再去一次，我已经去过两次了。
1: 哦，你去过？就去到西藏了吗？
0: 没有，到了到稻城。
1: 到稻城啊，对，稻城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一部电影吧，也火了一段时间，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对，它是先是取景地应该是在重庆，
0: 对，
1: 里面我记得有这个叫毛十八，他在那个地方走的那个有一段路，他就是重庆，然后小月月他喊的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那个就是重庆的一个大桥，
0: 好多这种经典打卡的场面啊，
1: 对，然后后来对，还有那一段话也挺有名的，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然后那一段话包括那个电台，
0: 对，
1: 电台有一次我去重庆的话，我就专门到那个地方去打卡了，
0: 那是一家私人电台，是
1: 特别有，它应该不是私人电台，就是它打造出来那个样子，然后要爬一个很高的山，也不是山，就那种反正走很远路要爬，要不是为了那个的话，我因为咱们是电台人，我真不往那儿走。
0: 是，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其实也不一定是大都市或者热门景点，可能有一些山水小城，或者是沿着这个溪流旁边那种江南的城市，
1: 对，
0: 江南烟雨，然后住在旁边也很舒服哈，感受一下那种南方那种婉转的生活节奏，其实在无论如何呢，大家在想去哪儿的地方慢旅行，无非就是想去一个新的城市，感受一下新的人文特色，也是欢迎大家畅所一下，
1: 是，
0: 木木达说预算倒是有了，不用考虑预算，但是班怎么办？谁上？
1: 我上。
0: 慢旅行都不考虑预算了，咱还上这个班干啥呀？
1: 对呀，你这个班就能不能我来替一下？然后如果行的话，我让思思一个人先搁这上我们这个节目。
0: 小米给你替个班去。
1: 我给你替个班，你要真是不考虑预算，你这预算有的话，你真得出去。你汇报一下吧，然后看你领导只要愿意我去。
0: 那领导说你都不用考虑预算了，你还来跟我汇报什么呀？
1: 你说没事，我已经找人替我上班了。
0: 小米，继续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他说我不想固定待在一个地方，希望可以一路边走边住，走到喜欢的城市就多停留几日，随心而行，不用做详细攻略，随心情决定下一站去往何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自驾游啊，感觉这种朋友应该是高精力人群。
1: 对，
0: 我是那种在一个地方待着连行李都不想收拾，就在那儿待着吧，就那种。
1: 我最喜欢什么，就是去到这一个地方的话，选择一家住的酒店，
0: 对，
1: 不要动它，就以它为我们说这个轴线，然后向四周辐射就可以了，
0: 它就变成我的这个城市的暂时的家了。
1: 对，就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一般的话住那几天的话，我基本上不让打扫，我就是那里边，我觉得也挺乱的，打扫完也没什么，因为那箱子一打开，衣服这挂上之后乱七八糟的，我就想在这个地方待个，
0: 从头待到尾。
1: 对，一般即使他们要打扫的话，我也就是两天左右让他打扫一次，不会让天天打扫的。
0: 是，所以不一样的慢旅行有不一样的方式。
1: 对，我们再看一位朋友，选择题，这位朋友说我想去海南的海边小城漫游，找一间面朝大海的住处，不用早起赶行程。我的姐姐 就是他前一段时间，他现在就是去他们去惠州那个地方，
0: 嗯，
1: 在惠州他说也找一个小房子，
0: 嗯，
1: 2室左右吧，1500一个月，他们就在那儿去，这样算是一个居住时间比较长，那个我觉得才算是慢旅行，
0: 嗯
1: 嗯。伴侣居在那个地方，一待就是1-2个月的时间，
0: 哇，那这种很舒服，
1: 然后后来他就待得特别舒服，因为大家现在孩子已经大了，到了那边离孩子的工作的城市也比较近，然后他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把房子租下来了，
0: 嗯，
1: 一整年的时间他会这样来回跑，而他在那个地方说晒太阳啊，到沙滩，因为他步行就到了前面的海了，所以就会感觉非常舒服。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到，因为他已经到了那个退休的年纪了，
0: 嗯，
1: 哎，我说羡慕，
0: 就会
1: 羡慕这个词儿，臣妾都已经不愿再说了。
0: 贵在这个年龄段想着退休，退休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嗯，他说到这个海边的话，我还想到了一个，前两天我们在聊天，我记得好像是李帅还是我们哪位朋友提到的，
0: 嗯，
1: 广西的北海。
0: 哦，
1: 这个也是一个适合慢旅行的一个城市。
0: 嗯，感觉很多南方的城市都很适合慢旅行。
1: 嗯，
0: 虽然我们北方城市也不错。要圆回来，圆回来。
1: 他们也会来我们这儿去旅行，你没发现旅游的话，他就是要去自己待腻的地方，然后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吗？
0: 对，我一个南方的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南方的饭菜很好吃，然后他们来了北方之后会发现北方碳水好好吃，然后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我说走咱吃点好的，他说我说想吃什么，
1: 吃馒头吗？
0: 想吃一碗牛肉拌面。
1: 我记得那天呢也是有朋友，然后我说到了吃馒头，快拿给我看看这个大馒头。
0: 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吃大席的时候他就说，嗯，我想吃，然后他们问想吃什么，想吃哪个菜，哪个菜最好吃，他说我想吃两个馒头，他就在那一桌子上看那些肘子啊、鱼啊、鸡啊，在那啃了俩馒头，
1: 嗯，
0: 就结束了。他觉得这是这一桌上最好吃的东西。
1: 好吧，那我们生气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互动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如果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你最想去哪座城市慢旅行？
0: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早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不考虑预算你最想去哪儿慢旅行。其实慢旅行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快乐哈、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在我们放空大脑的时候偶尔去想一想。
1: 对，我们可能人没有去，但是我们可以在脑海当中去想一想。
0: 就是抛开预算这些束缚，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远方，
1: 让我们的灵魂先去啊。我觉得慢旅行，当我们说到了抛开预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我们要到哪个地方就是要花很多的钱。只是希望大家的心态能够真正的松弛跟放松下来。
0: 对，
1: 那随时随地的我们可能除了我觉得不考虑我们的预算之外呢，也不考虑我们的这个时间，因为有时候确实刚才那个朋友说也挺现实的。我们可能还得工作，要真想出去的话还得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
0: 是，那即便是暂时没有这个条件远行，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给自己制造一点慢旅行的时刻。比如说周末去逛一逛本地的老街，傍晚去看一看落日，短暂的逃离忙碌。我觉得枣庄附近还是有蛮多地方适合慢旅行的。
1: 对，除了旅行，我们说我最近几天，因为我现在在新城这边可能活动的会比较多一些，薛城这边我发现有好多的路其实挺美的，
0: 很漂亮
1: 很漂亮。对，我们可以在那个，因为它有那个道路两旁的树荫嘛，在这个季节看上去很好。大家也可以
0: 槐树，
1: 远方我们暂时去不了，那近处的景希望大家都能够发现，
0: 尽收眼底。
1: 哎呦，那回头我们可以聊一期，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说就是你在我们当地发现的一些美好的，比如说哪条路啊。
0: 可以。哎，我觉得文化路有一段就挺好看的，两边都是槐树。
1: 市中那边振兴路，然后这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条路。
0: 这边和谐路，然后那个通过那个隧道之后一拐弯往咱们单位走，那就特别漂亮，在秋天的时候。
1: 对，新城那边有个老田家辣子鸡，顺道跟你说一下。就跟做广告一样，他的那条路，然后往我想想，他应该是往西。往西，然后有一条小路。我那天就是误打
0: 吗？
1: 对，误打误撞走的那条路，我觉得哇，好美，好看。
0: 所以改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枣庄有一些路，哪一些比较漂亮的路可以，来说一说。
1: 对，等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俩可以去逛一逛。
0: 因为秋天了嘛，我们可以去看落叶了。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这个时段聊到这里。待会儿时间我们会关上我们的手机的直播，但是我们的电台的音频的直播还在继续，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 90.4。

0: 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 工伤保险是职工安全的一把保护伞，能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对员工是否符合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条件进行行政确认。职工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才能享受工伤待遇。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2: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来聊到了一个话题，说到了这个如果不考虑预算的话，你最想去哪里慢旅行？
1: 对，
0: 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一直跟大家推荐了旅行路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就是热门的景点，比较固定的打卡点。
1: 对，
0: 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我去一个城市里面更想去慢慢的感受这个这座城市的魅力，
1: 对，去感受它的风土人情，然后还有就是想要去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吃它的一些美食，因为每座城市它的吃都是吃的这个食物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北方跟南方，我们按这个大的来分的话，这叫南甜北咸啊，还有一些我们去到一些城市它是主吃辣的，有一些城市它是以煲汤为主的，
0: 对，
1: 有一些城市呢可能吃到的是面食为主的啊，这些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城市的食物上的特色。
1: 对，我说完这个的话，我相信只要我一说完，大家马上在脑海当中就会蹦出来他在他脑海当中想象的城市。那你比如我说吃辣的城市，我们可能会想到江西，因为江西我觉得是挺辣的。然后重庆不用说了，除了辣之外呢，它是你下了火车或者飞机的话就是能闻到火锅的味道了。然后煲汤比较多的城市应该是广东那边。
0: 对，所以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这个食物上的特色。
1: 对，
0: 哎，包括我们在不一样的城市，如果是慢旅行的话，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在一个城市住这么几个月，住上半年一年的，
1: 哎呀我天哪，这是我觉得住上半年一年的话就相当于跟半定居差不多，应该他们叫旅居。
0: 对，旅居嘛。那如果在这个城市能够交到一个本地的朋友，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还挺
1: 好
0: 的，
1: 好朋友的那种。
0: 对，如果要是在一个异地的一个，就是不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也不会说当地的话，然后只是用普通话然后去交流的话，然后遇到一个能够谈得上心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旅行。
1: 我脑海当中想的是当地人带我去吃好吃的
0: 满脑都是吃了。
1: 对，我满脑都是吃的，一个大馋丫头，你说能有什么坏心思呢？那既然说到这里，我们也想说了，一起去旅行当中呢，我们现在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单单的是除了旅行之外，我们的吃喝玩乐，我们当地的，我们周边的，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的这个店面你觉得挺好吃的，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帮你去宣传给我们升级之前的各位听友们。
0: 对，我们做到三方联合，吃好喝好。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呢此刻有这个好吃的地方想要推荐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关注之后呢，下方对话框发信息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首才猛油门的歌。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蓝莲花。

0: FM 90.4 早知道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是如果不考虑预算，大家最想去哪一个城市慢旅行。其实说到不考虑预算，还会有很多朋友去考虑上班啊或者时间上的问题。
1: 对，刚才我们有朋友就是他要考虑一下，说那我有这个预算的话，班谁替我来上。因为这个朋友我一看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负责任的，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我旅行完回来的时候我还得上班。刚才我说我答应一个朋友去，他说行，他要出去旅行一个月，让我去替他一个月，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你先跟老板说一说吧，看看你那个工作的性质是否是我这个人可以去替代得了的。
0: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呀，师傅？那也是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对，我还想刚才那个话再说几句。您说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师傅？我就想到了，他万一是颠勺的厨师的话，这活还真不好。这一个月的话，每次都有可能我们的食客举报说，老板让你后厨厨师让我见一下，谁能把菜做这么难吃。
0: 就发现这一个月厨师是不是心情不好呢？结果这个厨师回来了还是不错的。
1: 对，聊到这个吃饭啊，我们大家如果有想去宣传自己的一些想去推荐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饭店呢，
0: 餐馆
1: 呢，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广告，然后您可以带着您的优惠券来哈，我们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一波福利。
1: 说什么时候做广告都说这么直白了。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想把我们接下来下午的这个时间点打造成一个吃喝玩乐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因为我觉得大家也确实需要。刚巧这个下班的点，很多朋友有时候到这个点他就想去找一些吃的地方，
0: 对，不知道吃什么，
1: 临时去找的话你就在那犯难。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手机上说，哎，我可以去搜一下哪里。那也有可能刚巧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地方。
0: 是的，就是欢迎各位商家前来占取广告位哈，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下午的欢乐晚高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向大家来发送一些吃喝玩乐的视频，还有吃喝玩乐的福利，还有一些旅行团。我们会出一些自驾游和旅行团的这些计划。
1: 这样看来的话，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玩儿
0: 啊，就是玩儿，
1: 吃好喝好玩好。
0: 同时我们也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微信商城的东西啊，都是一些满满的干货。
1: 对，
0: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开学季的水牛满满纯牛奶。这个呢其实很多学生开学的话，如果家长去送，或者是我们平时要带点东西的话，首选的就是牛奶了。
1: 对，
0: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牛奶就是对身体好，有营养。
1: 对呀，而且它早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个面包一个鸡蛋，然后加上带一片牛奶啊，大家非常的方便。我这两天的早上都是这样吃的。
0: 而且水牛奶呢，对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友好的。像我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然后我喝水牛奶就比较好一点，就是稍微温和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经典款的8.0克蛋白的10盒，200毫升一盒哈，两箱加上礼品袋，主推价格是79.9元。而且这个牛奶奶源是非常讲究的，用的是娟山牛奶加槟榔浆水牛奶，每盒是含8.0克优质蛋白加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高，入口细腻浓稠，香甜不腻，喝起来就好像化掉的奶油冰淇淋。更贴心的是，牛奶里面还加了酪蛋白，肠胃敏感的孩子也能喝。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下单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直接孩子开学了之后，直接就可以发往他的学校。那还有一些就是住校的学生可以给他们带上。那平时呢，我们家里如果孩子上学需要去做早餐的话，备上这么一两箱，早晨起来的话就不用着急忙慌了。
0: 对，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到是每盒是200毫升，一箱呢有10盒，那官旗两箱要119.9元，但是咱们商城开学季的福利到手价只要79.9元，所以趁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囤几箱，这样大人小孩我们就一起喝，全家都能补到位。
0: 是，你像好牛奶的关键就是在奶源。水牛满满呢是选用的云南槟榔浆水牛和真西娟山牛，是生长在高黎贡山脚下的优质环境里，产奶量少但营养丰富，那里面含的这个优质蛋白和高钙也是双重营养，实打实的。更贴心的是，牛奶里面含的这个 A2 贝塔的酪蛋白呢更是 亲和人体的肠胃，比普通牛奶好消化好吸收。平时喝牛奶容易胀气，肠胃敏感的孩子喝这款会舒服很多。
1: 那可能有朋友就说了，你光给我推荐牛奶了，早上是光喝牛奶肯定是不够的，有时候我们也说别空腹去喝牛奶。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就再给大家推荐这个提子黄油厚切吐司，新疆红提干搭配新西兰的黄油，每一片的厚度呢都在4.2厘米以上，拿到手里是沉甸甸的，特别的扎实，一口咬下去，黄油的奶香和提子的果香会在嘴里一层层的散开，那会越嚼越香，搭配水牛满满，一口奶一口吐司，别提多满足了。那其实我们家里早上起来你就煮个鸡蛋就行了，这样所有的营养都够了。
0: 所以这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马上开学了，不一定是开学带走啊。那开学了有很多家长不愿意起来做早餐的，可以囤在家里
1: 让孩子带走，
0: 让他自己在家吃就行，拿瓶牛奶拿瓶面包就上学去了。
1: 对，所以我跟他说最关键的是它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啊，所以我们给孩子当早餐还是我们自己吃的话都非常的放心跟踏实。
0: 对，今天商城秒杀价呢，两袋只要39.9元，可以搜索早上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对话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来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其他的精彩节目。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哈，那我们大家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因为此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晚高峰的出行时段了。
0: 是的，同时也感谢今天的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和陪伴。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
1: 我是小米，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

0: 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他：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仗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一代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 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袅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子老汉噻，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士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 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顶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像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着实为青城山中增色不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它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它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它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先前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

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经亲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这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孪生兄弟，他们都留着一模一样的白白的长胡须，戴着一模一样的圆框眼镜，穿着一模一样的对襟布褂子。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了张大千大师的自画像中，不就是眼前的这对老兄弟的模样吗？啊，看来这巴蜀之地孕育出的人，就连模样也都神似呢。青城山之行即将结束于这趟车的终点站，然而对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聊点什么呢？说一说这个外出游玩的问题
6: 啊。我觉得你就特别喜欢外出玩。
5: 哎呀，那简直了，高效。
6: 但凡有个假期，那马不停蹄的就赶紧出门了。
5: 对，要是十天半个月没有爬趟山，没有出趟门，浑身痒痒。
6: 我也喜欢出门玩，但是咱们俩玩的方向好像不太一样
5: 啊。
6: 你看你的话，两三天能够充分利用，对吧？
5: 对，
6: 说不定还能换个城市，甚至多走两个城市。
5: 是，
6: 我呢，基本上就是换个城市，去一个比较冷门的小的景点，然后那么躺上两天，舒舒服服的，偶尔出来溜达一下。
5: 就是换了一个酒店，换了一个城市的酒店，却睡了几天觉。
6: 对，好像我并不那么喜欢凑热闹。
5: 哎，你可能就属于那种不愿意凑热闹，但有自己的打算的，喜欢去冷门目的地的人。
6: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在流行一种反向旅游的方式。
5: 对，我不去那些所谓的热门城市、热门景点了，自己去选偏冷门的、偏小众的这个目的地，这些是他们的首选，甚至获选率啊远高于那些热门旅游城市。
6: 是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小茹她自己就分享，她说我每次旅行之前啊，都是早早做好攻略，哪里冷门就去哪里。她是95后，说一般出门之前就会在一个月之前做好攻略，她的计划很明确，不去凑热闹，主打一个轻松游。
5: 这两年呢，同城旅行呢有一个调查数据就说了，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当中啊，像黄山呐、这个我们知道旅游城市哈，但是像阿坝、延边、通化、本溪、洛阳、伊犁、晋城、林芝和威海这些城市，酒店预订的热度增长是最快的。
6: 是的，刚刚提到这个是同城旅行网的数据，那另外还有携程发布的数据。我们看啊，就是在今年的假期，旅游下沉化趋势明显增加。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方面呢，一二线城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啊小于县域城市。
5: 哎，他这个数据还说了，像扬州啊、洛阳啊、秦皇岛啊、威海、桂林、开封 这些在三四线城市当中特别的热门，订单量增长呢平均都在10%以上。
6: 嗯，那么像安吉、桐庐、都江堰、阳朔、弥勒等等这些热门的县域旅游目的地，旅游订单啊平均更是增长达到36%呢。
5: 但有一点啊，反向旅游

0: 虽然很美好，但是也有不少人踩坑了。刚刚你提的那个小茹，他就踩坑了。
1: 是的，小茹以为那次去到选择河北沧州会避开这个旅游热门地，但是到了沧州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交平台推荐的冷门地啊，照样是人满为患。他说了，说感觉这个景点可能有一亿人吧。
0: 哎，小红书不是推荐冷门了吗？怎么停个车都那么难呢？
1: 人算不如天算呀。他自己也感叹说，相比热门城市，酒店确实没有涨价，但是人多的呀，远远超乎我的预料，游玩的热情呢，可以说是也是大大折扣。
0: 其实一两年啊，反向旅游的人遭遇的糟心事儿都差不多。就比如说吧，有人觉得在冷门城市呢挤哭了，有人觉得去的地方太冷门了，吃饭呀买东西都不方便。
1: 是的，还有的人因为冷门城市这服务跟不上被各种割韭菜，还有独自去到冷门地旅游的年轻人，因为担心住宿安全问题，害怕的整晚都不敢睡觉。
0: 是，就这两年很多景区呢人气的确爆棚了，但同时他接待能力真是不足，去玩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游客负面情绪比较重。
1: 确实这段时间大概这一年吧，我经常都会看到在社交平台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去描述了，哎呦，这个景区人流有多么的严重，景区的管控啊、控制啊、包括管理啊，又是多么的跟不上。其实这种情况就会让很多不远千里去到当地的游客朋友会情绪很糟糕。
0: 是，除了有些城市因为某一个特色火起来，比如说淄博，它的烧烤瞬间火了，然后当地呢又是修路啊，又是把酒店让出来啊，各种政策呀，感觉做得很到位。其他地区大部分的一些冷门城市突然爆火之后，明显啊，你就感觉去了之后这个接待能力的确是不够的。
1: 是的，所以这速度降下来，质量提上去，估计啊将会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其实你像现在因为互联网之发达，包括像淄博啊、像哈尔滨这类型的城市一下子爆火之后，各地文旅呢纷纷是在短视频平台开始各种下心思，使出自家的杀手锏，想要去捕获现在年轻人的芳心。
0: 大城市还好一些，本身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一点，那些热门的小城市的确是可能它的景点有特色，可能某一个人文景观呢非常吸引人，但我们去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别觉得哎呀，假期时间长，它又是冷门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你能那么想，别人就不能那么想吗？一旦那么想的人多了之后，冷门的它也就不冷了，去了之后如果你的体验感不佳的话，你还想去第二次吗？
1: 所以啊，大家伙儿，其实在出门之前，就像刚刚小茹她是提前一个月去做攻略的，那我们也可以来货比三家呀，选择你大致想要前往的目的地，那么在酒店方面、出行方面这些容易踩坑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专业类型的平台可以来了解到一些评论区的真实情况，能够帮助你做出更正确的选择，避免到了目的地之后再踩坑或者被割韭菜。
0: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两年很多冷门城市其实它不冷了，我们去要想有更好的游玩体验，你可以这样错峰。
1: 是，说的没错，这什么五一呀、十一呀、中秋啊，就一旦是适逢这种大的假日，不管你去到哪儿，人一定是非常多的。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就是反向旅游。
3: 哎呀，反向旅游，去往不同的冷门目的地，每一个人的感受和体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马上我们来分享一位啊，这位呢是来自于广西00后乐乐啊，乐乐是他的昵称，来分享的他和他朋友一起去到冷门县城被各种割韭菜的经历。
2: 乐乐呢跟我一样，喜欢出去溜达，喜欢旅游，也是周末的时候挤时间就出去一趟，旅游景点各种坑的人踩过不少，但是今年呢他体会到了什么叫防不胜防了。有一个小长假，也是提前在小红书做了攻略了，选了离南宁不远一个县城。很多网友就说呀，这个地方呢风景特别美，还没有被人流攻占，是很多博主的私藏放松地。当时按照网友的推荐呢，乐乐就订了一个民宿。从那个照片来看挺漂亮的，有小院子，房间里头也特别典雅，价格而且不贵，一天晚上就198。
3: 是，他说啊，在假期当天呢，他们可以说是几个人兴高采烈的直奔奔往目的地。从南宁坐高铁到县城，仅仅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路上这风景特别的优美啊，心旷神怡。尤其是到了县城附近，广西特色的山水风光那更是美不胜收。哎，也让他们对于这次旅行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
2: 你就想吧啊，喀斯特地貌10万大山，那该多美呀。
3: 对，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情绪已经到达了一个制高点。
2: 但乐乐说了，一到民宿老板就给他们添堵了。
3: 怎么了？
2: 老板说了，哎，你们到太早，你们订的房间呢还没有打扫出来，如果要提前入住的话，这样吧，你们换楼下房间吧，而且这个房间呢比你们那个大，房价呢比你们订的还贵，但是不加价给你们住，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提供的更好，要不你们搬下来吧。
3: 哎呀，乐乐心想，哎，这不好事儿吗？当时也没多想啊，而且考虑到确实自己是提前到了2个小时，就同意换一间房。这进到房间之后才发现房间确实是大，但它虽然大呢，但是通风性不好，只有一个窗户，房间里明显会有一股霉味儿。那当即他们就跟老板说要调回楼上的房间，老板却说，哎呀，楼上没有房间了，当天调不出来了。
2: 这怎么能行呢？据理力争，和老板说了，有一间下午退房，你们可以住到楼上去。但其实已经生气了，但想到那既然有房了就不纠结了，对吧，就在这间民宿住下来了。
3: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不过是这次旅行不顺心经历的一个小小的开始。
2: 第二天呢，按计划去漂流了。漂流的地方离县城有些远，就包了一辆车，谈好价格了，说3小时包来回，只要150块钱。
3: 这到了漂流的地方，他们才发现这个漂流并不像是我在某书上看博主们说的那么好玩，因为是节假日，所以价格也要比平时要贵。不过呢，这漂流周边的景色还挺漂亮的。于是乎，他和朋友因为本来就挺喜欢拍照的，那漂流完之后呢，就在周边各种打卡拍照，结果忘了时间。等他们拍完照，才发现超过了和司机约好的时间。
2: 哎，等赶到司机那儿的时候，司机说了，你们呀超时间了，还得多给我加100块钱。但他觉得，你看我们就超了半小时，就算加钱加50块钱左右我也能接受，你给我要100块钱这不行，我得跟你争一争。但司机不愿意了，说就不行，你们超时耽误我生意的，必须要赔偿，不行不坐他车了啊，就付他单程车费，自己打车回去吧。当然了，司机呢更不同意这样做了，那不行啊， 你就付我单程的，我等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必须得给我钱。
3: 是的，那最终呢，是在周边游客的劝说之下，这位司机终于同意，哎，我加费，只加80块钱。
2: 嗯，
3: 当时呢，乐乐和他的朋友也不想因为这事儿闹太大，就同意了。那这一次旅行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讲，其实感受都有点糟糕，说是下次如果再反向旅游，一定会慎重考虑。
2: 哎，慎重考虑啊，我们也是要吸取相关的经验。
3: 哎，但这件事儿我特别要提到一个点啊，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大部分的角度，其实看到的是反向旅游的各种不方便、不便捷。
2: 嗯，
3: 那其中还有一点点，我们需要自己身为游客来讲，也需要小小的注意。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跟司机师傅约定好了，下午3点钟来接我们，3点钟我们统一集合，因为人家有可能真的后面还有别的客户在等待着安排，对吧？
2: 对。
3: 所以这一点要做到守时，这是需要做的一个前提。
2: 对，这个问题上自己的确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啊。我们再来关注小茹，就是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她去沧州玩的一个感受。小茹呢，在北京工作，离沧州也不是很远，就去了，觉得哎呀，沧州河北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啊，还有美食，重点是景美人少，那真是充满了期待啊。
3: 是的，而且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为了有更好的体验，所以他和朋友们呢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做攻略了。
2: 嗯，
3: 在社交平台搜索的是北京周边的冷门宝藏旅游地，最终选择了河北省沧州市。
2: 嗯，去了以后呢，发现啊，交通是挺方便的，开车也就不到3小时吧。酒店呢订的早，豪华型的，但是也还算性价比高吧，400块钱一天晚上。但是到达当天就懵了，第一站啊，去的有名的火锅鸡，结果发现凡是平台推荐的店都要排队。
3: 对，最终呢，他们是决定避开网红店，直接在路边问了当地人，找了一家社区附近的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问题是，停车又成了大难。
2: 嗯，
3: 最终就只能停在离店几百米的地方，再转回店里，这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饿得头晕眼花。
2: 凑合吃一顿吧。后来吃了饭之后呢，就去了沧州的园博园，感觉还不错啊，园区较大，人比较少，还行。但第二天他说沧州真的有1亿人，我知道是什么感受了。就那天他们把行程安排在沧州一个叫南川老街的地方了，是当地知名的景点，又一次体会到停车难，光是停车转了一圈就一圈，浪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呢。
3: 嗯，按照他们的原计划是想要在南川老街看夜景，同时逛吃逛吃逛吃。
2: 嗯，
3: 但到了老街才发现，他们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人流超出想象，这老街上根本就是挤哭了，根本走不动道。而且实际上和众多城市的老街一样，南川老街这商业化比较严重，也没有太多特色，所以跟着拥挤的人流走了一阵之后，他们就果断放弃，退出了南川老街，去打卡了当地知名的这个清风楼，周围人也很多，所以之后就打道回府，直接回酒店睡觉了。
2: 睡醒之后呢，社交平台一查，发现沧州已经不是冷门目的地了，是一个热门城市，就觉得哎呀我的妈呀，这做了1个多月的攻略白做了。一个月之后，冷门地变成了热门城市了。哎，你们是不是同时做的攻略呀？
3: 关键是这还不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推波助澜，各种点赞停留，人家知道了啊，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好，那就分发给更多的人吧。大数据当知道了你们的喜好之后，这冷门怎么着也得热门了，毕竟全。

0: 过好多人呢，
1: 哎，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反向呢？可能感受会更好一些。
2: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反向旅游经历啊。到目的地之后，这个体验如何呢？是糟糕还是很舒心？有不一样的这个小的经历、小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晒出你们的攻略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随时留言互动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一会儿见喽。

0: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

0: 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反向旅游，来说一说那些冷门城市目的地，你有去过吗？这个旅行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4: 我们刚刚呢说了几个例子，大家呢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个朋友啊，小明，他就说了。你们刚刚谈那个乐乐，我得说两句啊。
5: 嗯，
4: 住旅馆提前到，包车又超时，有点想占别人便宜吧。关键是你包车问题，你有点反咬人一口，你这个态度不好啊。要不你别出门了，别耽误当地人过日子。
5: 是，还有这个南岸人家，他说了啊，人家司机等了他们3个多小时，他们想付单程钱，让人家回去，开什么玩笑呢？这也太自私了。紧接着打野兔也提到说，在这个主人公看来，就是超时半小时，说世界又不是围着他转的，司机怎么可能一天就赚一单呢？他还跟人家司机磨磨唧唧，叽歪半天，妥妥的耽误人家生意，100都不多。如果说司机要是跟他提前约好超时补100，那他肯定就不会超时了。
4: 哎，所以说也提醒啊，很多人我们跑这些生意的人也要注意了。你看那些小脾气的，或者说不太好惹的，有些规矩要提前商量好了。
5: 是的，提前商量好，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4: 再来关注森姆，他就提到关于这个搜索的问题。他说，能在各大平台热议的地方还叫冷门吗？这不是反向思维，这也是一种跟风思维。的确啊。如果都能看到，那很快就不是冷门了。
5: 还有 Killing 沈，他也说了，说自己迟到了，别人要加钱，你说闹心。的确，如果说碰到你这样迟到的人，也真的很闹心。
4: 这种人往往也是特别喜欢跟风的。当然，谁都犯过这个错误啊，相信下一次他会吸取教训的。对他的这个评判，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小姑娘也会后悔的。你李哥说了，还反向旅游，长假不如回老家呢。热门景点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验证的，多花点时间，多花点钱去也是值得的。冷门的劝大家别冒险了。是这么个理儿，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老家呀。
5: 有道理哈，对于他来讲，可能去到陌生的地方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还有小树，他说所谓冷门啊，其实是小县城小村庄，知道的人少，但是到了过节呢，哪儿的人都不会少。由于消费降级，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周边游，所以小市小县城这人就多了。凡是推荐的地方都是好多人去过的，所以这不推荐的自己找的人才会真的少。
4: 潇洒部落，我提个建议吧。到一个城市旅行的时候啊，咱们这样，把那车呢停在你下榻的酒店，你坐公交、坐地铁或者骑共享单车出去玩，这就行了。开车出去啊，停车难十有八九会遇到。
5: 是。其实我们在去到冷门目的地的时候，尤其是小县域啊，可能会交通问题呀，又或者是吃饭问题呀，都会成为老大难。过去你没有想到的，没有预料好的，没有在攻略当中提出来的，可能都会在冷门目的地遇到。来看到这样的一位啊，他是90后，来自于湖南，昵称呢叫做丽姐，他分享了自己的冷门旅行经验。他说，当时特意找的冷门的小镇，结果这吃饭都费劲儿。
4: 其实原来这个丽姐呢没有打算出去玩，首先孩子小，第二个是呢过去节假日出去玩的经历呢让她对有些景点就望而却步了。但是假期前几天呢，几个朋友约他们说，哎，咱不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方，咱就找一个周边的小镇住两晚上。孩子一听呢动心了，就嚷着妈妈带我们去吧。哎，就临时安排了，跟着朋友呢去到他们所在的

0: 的城市长沙不远的一个小镇去了。
1: 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儿我现在心里已经有点后怕了。
0: 瑟瑟发抖了。
1: 对，因为我曾经研究过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些小镇上的民宿，你知道那个民宿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想都不敢想，而且几公里之内还就开了这一家民宿，大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300多，双床房的价格要卖到一间2800多，这都是最低价的房型。
0: 嗯，所以假期出行民宿不好找，价格贵的确是一个通病。丽姐他们遭遇的就是说临时安排嘛，只能临时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了，但住宿呢不好定。
1: 嗯，
0: 找了好几家都订满了。
1: 哦哟，
0: 好在最后呢还算订到了一家相对较好的民宿吧。
1: 嗯，他说说是民宿，其实就是农村的民居，简单的改装了一下就成了民宿。主人呢是老两口，老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村啊以前没什么人，但从去年开始呢突然想来玩的人就变得多起来了。
0: 为什么多起来呢？因为这个小镇呢还没有好好开发，记着关键词啊，没有好好开发。什么意思？就是还能保留农村的原汁原味。
1: 嗯，
0: 很多人就喜欢去那种地方，你破一点落后一点没关系，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能够放松。
1: 对，确实能够满足一些群体就是想要去放松心情的这样的需求。你看白天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孩子爬山下河，体验着真正的乡村生活，可以说玩得不亦乐乎。
0: 这是白天，到了晚上
1: 就不一样了。他说到晚上是真的让他们体会到了冷门的不方便。
0: 你看在都市生活，晚上一般吃饭的话，晚一点的家庭可能得7点甚至8点左右才吃，
1: 8点多，
0: 对吧。他们到的第一天呢也没在意，觉得吃饭呢很方便，但是乡村的作息呢有点超出他们预料呢。
1: 怎么回事？
0: 那天也就是玩到5点左右回民宿吧，回去以后呢觉得比较累啊，我先休息一下吧啊，晚一点起来再去吃饭。结果呢等他们洗完澡休息起来之后，发现8点多民宿老板已经关门休息了。
1: 哎呀，8点多咱那小乡村估计大家确实是要睡了。
0: 那去外头小镇上找个吃的吧，但是呢仅有的几家饭店已经休息了，只有一家烧烤摊还在营业着。
1: 对，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吃烧烤，所以怎么办呢？就继续找，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没关门的饭店，想着对付一口吧。但是老板很遗憾地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啊，厨师已经回家了，我们也准备休息了。没办法，这好说歹说之后呢，老板最终才同意重新开火，给他们简单炒了几个菜。
0: 遇到他们老板也是醉了啊，就吃饭聊天的时候呢，老板说了，我们这镇呀人不多，说实话真没那么多生意。那到了晚上，我们农村人休息的就是早嘛，7点左右天黑了就会休息了
1: 啊。我都有点羡慕了
0: 啊。很少有人7、8点才吃晚饭，你们这个作息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
1: 还好他们几个啊，这次虽然是历经波折，最终也算是吃上饭了。那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呢，他们也学乖了，第二天5点钟左右就去吃饭了。吃完饭呢还能再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不过这次假期旅游的体验总体来讲对他们而言还是比较放松和开心的。
0: 其实也会提醒我们别人啊，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周边，你觉得还是真正冷门的地方，在食宿方面尤其是吃的，自己可以提前多准备一点，对吧。一些方便食品，省得到时候你找的不是很对付的饭店，口味你又不合适，或者本身你就找不着，那自己带的干粮，自己带的储备，这个时候就能发挥作用了。
1: 是的。还有后台H 言他说了，其实这个冷门啊都是相对而言的，再者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社交平台推荐或者博主安利的地方。路呢是自己走的，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理性一点。
0: 冷门不冷是这两年一个共同的特征，所以说现在要想真正的找冷门，我们可以自己平时去开发一下，不要等到长假之前自己去网络平台搜，往往那不是真的冷门。
1: 小酒窝的爸爸人家特别聪明，说了凡是平台推荐的冷门景点，那不是人山人海，就是真的冷到家了。
0: 你去过冷门景区吗？是真的冷还是假的冷呢？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喽。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

0: 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来吧，继续反向出游之旅。
4: 我们来看到宁小萌啊，他在后台说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呢，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去到了南京红山动物园，预报说呢可能要下雨，所以当天入园人数只有10000人。其实到了下午3点才开始有这个零星的小雨，我们带了雨衣但没怎么用得上，4点就撤了，人流不密集也比较惬意。
3: 我们再看到牛奶糖，他有一个建议啊，小红书呢你可以去搜旅游攻略，你这样啊，你搜那种只有个别推荐文的，你不要搜很多人都看的，很多人都去扒的，那肯定不行。你搜推荐文越少的，可能效果越好。
4: 另外他也有一个推荐，他说他假期的时候是去到了3名，说这个地方还不错啊，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来搜索一下这个地方。三呢就是1、2、3的3，明呢就是明天的明，
3: 福建省的一个市啊，临近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4: 是，还有黄印雄他说了，出去玩还要攻略，这又不是打游戏，不晓得到底是哪一个发明了旅游攻略这个词，真是呵呵了。
3: 为什么会有攻略呀？数字时代网络时代，你干什么事都有攻略。你看平时生活呀，咱们节奏特别快吧，被裹挟着你不由自主就往前走，那时间长了，有的年轻群体就不想这么干了，我不想随波逐流，我就想逆流而上，我就想去寻求生活的艺术，我得放松去品味人间烟火呀，而且还得有高性价比。于是在这种心理和社会背景之下呢，反向旅游就应运而生了。
4: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感觉就是在说我自己，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我可能并不太会去选择，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我可能也不太会去选择。
3: 其实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反正到了哪儿都得睡觉。
4: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换一个地方去真的去休闲，要不这假期就没有达到它本身的意义。我不想让自己假期比工作时间还要忙碌。
3: 离开酒店方圆不过5公里啊，除了睡觉吃饭几乎不下楼，除非有些热门景点，这就是你的旅游。
4: 哦不，哪有那么夸张，我去到当地还是为了去体验当地的就是人文特色风情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 City Walk 特别火，就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走走逛逛，去看看人，去看看事儿，去买买吃的喝的好玩的，一下子就感觉换个环境就不一样了。
3: 但前提还是得先睡够了。
4: 对，睡够很重要，自然醒很重要。
3: 说到反向旅游啊，这两年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最早的时候呢打卡，尤其我们父辈对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各种打卡。现在的年轻人变了，就是不想再匆匆忙忙打卡了，我得沉浸一下才行。
4: 对啊，本来这个反向旅游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指避开热门景点的拥挤，选择在淡季深入冷门目的地，注重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和生活，同时呢提供一个个性化定制的旅行路线，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到哪个地方去打卡，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世界，就深切的感受那句话，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以前我们是钻在文字里，现在我们是带着文字去到自然里。
3: 要的就是一个松弛感，不再盲目追求了，什么去打卡呀，什么去拍照，我不要我就要一个心中式的旅行，我要那种沉浸式的实景演绎类的剧本杀，最好是有当地的历史故事啊，还有当地的这个传统的老百姓生活的节奏，能够深入其中，那就最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你一直紧绷的生活链条就能解脱了嘛，好像这个身体啊心灵啊能重返一种和谐宁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我出了一趟门， 去了一个西南的寨子，感觉瞬间焦虑被治愈了。
4: 嗯，那其实这种反向旅游就是让我们从原本疲累的身体里逃脱出来，让身体和心灵达到一种忘我沉浸又很跳脱的平和的状态。
3: 我一直有一个夙愿啊，就是想去各地体验真正那种原生态的居民生活嘛。有一个朋友长沙的，哎，我说现在湘西那边还有没有曾经看过那部电影，就那人那山那狗当中那种木头房子啊，我想去体验一下。他说可能会有，但是也仅仅是体验一下，那住是不可能的了，顶多让你看一眼，因为当地呢也越来越现代化了。
4: 嗯，而你这样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其实是在去年的五一假期，当时四川成都是以它独特的这宽窄巷子文化体验一夜成名啊，很多人慕名而去，就觉得到这儿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反向旅行。那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悠闲的穿梭于这种充满着市井生活气息的市集呀、茶馆啊，然后以及各种各样的街巷，用这种别具一格的旅行方式，同样其实也是一种反向选择，让它充满了生活的味道。
3: 也有社会学家说，现在这个反向旅游啊，其实不是像很多老人说的，你看你挣了钱也不舍得花，或者说我给你钱你去花吧，其实不是，它不是一个反消费主义，而是很多年轻人活得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明白了。
4: 是的，他是在从传统的这种走马观花转向去追寻人间烟火。
3: 对，而且人家反对的不是消费主义，他是在追求更高的一个性价比，我同样的钱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玩得更舒心更好一点呢？
4: 是的，这一点特别能够理解，避开熙熙攘攘的那些热门的景点，选择一些相对隐蔽的小众景点，其实我们在享受悠闲旅途的同时，也能够

0: 以更加合理的花销去完成行程，这样的话性价比也会更高
1: 啊。就是节俭旅行，但是体验是不能减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趋势啊，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就是在旅途当中体验的深度和质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对，
0: 包括情感上的流露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呀，包括对于自己热爱的事物的坚持啊，就是这些是逐渐成为了我们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1: 我们追求的不光是逛吃逛吃，而在逛吃过程当中怎么样花更少的钱，用最惬意的方式，用最低的成本，包括体力成本啊，获得一个最高的心灵上的满足感。
0: 哎，我突然觉得其实这种方式很明智，就是这种消费态度其实不仅展现了现在年轻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选择观，其实也映射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对于消费价值的深思熟虑。现在什么品牌溢价呀，景点溢价呀，这些完全都吸引不到他们了。如何用更少的钱去玩得更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 就突然发现啊，真正的热爱生活能够沉浸其中有智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再盲从了。所以也提醒啊，这两年我们出行的时候还在试图通过大数据去找一些冷门目的地，或者你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动不动还要参考一些所谓大数据的时候，你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吗？其实只要静下来，不去追求所谓的时尚和潮流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心灵当中另外一方天地，会发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0: 是的，其实感受旅行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以前很多人都会形容这个大城市，大的都市啊，会形容它是钢筋水泥森林，那不妨我们就可以这一次远离钢筋和水泥，就当作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去找个地方静下来，静下来去感受生活和自然的美好。
1: 长假也好，短假也好，想去追逐人流，那你就去传统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去挤一下。尤其平时生活比较悠哉比较闲的，那挤惯了的不想再去挤的，你如果不想出门就在家窝着啊，或者说选择一种让自己最惬意的方式，无论怎么样自己开心就好。
0: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您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投资建厂，串联起当地和中国之间的买卖。我们好奇的是，车厘子的价格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的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赚到钱。徐兰是四川成都人，在智利定居10年，早在2015年就成了车厘子的进口商，后来又在本地扎根，做起了出口生意。和想象中的暴利不同，他告诉我们，这场生意充满了和老天对赌的刺激和无奈，几乎没有人能成为牌桌上一夜暴富的幸运儿，只能从薄利中一点点积累手中的筹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徐兰讲述他和车厘子的故事。有没有感觉到，你们今年在国内吃到的智利车厘子普遍都有些磕磕碰碰、坑坑洼洼？那是因为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核心产区接连下了3场大雨，车厘子产量一减再减，质量也一降再降。这3场雨水打在等待成熟变甜的车厘子上，让本已成熟的果子吸饱了水，慢慢拉扯着果实薄薄的一层外衣，最终把果子直接撑裂。而那些筛选时没裂的果子，在采摘下来长途运送到中国的途中，果子里的水量也可能把果衣撑开，裂痕就这么留下了。这些瑕疵会影响车厘子的卖相和口感，最终体现在跳水的价格上。为了加速雨水蒸发，雨一停，果农立刻雇来成群结队的直升机，在农场上空盘旋，靠转个不停的螺旋桨把叶子上的水分扇干，吹完一排后飞到下一排继续吹，这是智利果农的常规操作。而去年11月，各家农场上空直升机桨叶搅动气流的呼呼声几乎没停过，显得格外吵。但就算这样，这一季的产量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
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1.5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到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

在中国，5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冷柜，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2月初，一盒5公斤的 GG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儿。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二线城市叫做二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

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偿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十一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一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对于水果进口商来说，如果你连车厘子都没有，别人为什么要来买你的耙耙柑和其他水果呢？

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 2014年底 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 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 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 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 2015年底 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 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的不多，但我觉得 这生意能成。 2018年 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 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都是薄利，但慢慢积累，生意在稳步的扩大。到现在我和我的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它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1/2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
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6%，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七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吗？打完折15。
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秋来鼠被七猫死，亏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江树子，买鱼穿柳聘闲禅。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啊，挺有意思，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啊，这个诗人家里闹耗子，以前呢应该是养过猫，可是这猫啊因公殉职了，这个老鼠呢就特别的猖狂。这诗人呢听说邻居家的猫咪生了一窝小猫崽儿，就想呢抱一只小猫过来养。这猫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就特别的受欢迎，尤其是文人雅士送了两个昵称，一个是狸奴，一个是闲禅。小楼个人呢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猫，我的个人的这个社交工具啊，这个头像用的就是猫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定场诗呢一般都跟节目内容会有关系。既然是说到了猫，节目一上来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叫做八猫图。这段作品呢如今在舞台上表演的并不是特别多，而这三位表演者也是各具特色，分别是马静博、王宝同和阚泽良。其中呢阚泽良先生也是一位单弦名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播出过他的作品。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老三位给您表演这段八猫图，咱们共同收听。
4: 您在这干什么呢？
5: 说相声啊。
4: 哦，您说相声
5: 啊。
4: 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
5: 哎，
4: 这回我们哥俩啊，帮您说一回。
5: 哎，对，咱仨人来一段。哎，
4: 怎么样？
5: 哎，这倒不错。
4: 哎，
5: 你们二位要帮我说一段，
4: 帮您说一段，
5: 帮我说一段什么呢？
4: 说相声啊。
5: 说相声
4: 啊？
5: 你们俩人会说吗？
4: 相声有什么呢？
5: 这话可不对。
4: 怎么？
5: 相声有什么？
4: 那有什么呀？
5: 这里头是大有深沉呐。
4: 哼，有什么深沉呢？
5: 说相声起码您得掌握四门功课。
4: 哟呵，哪四门功课呀？
5: 说学逗唱，会吗？
4: 怎么着？
5: 说学逗唱
4: 还能唱啊？
5: 能啊。
4: 你能唱什么您？
5: 啊，唱的很多呀。
4: 我们听听您能唱什么。
5: 我给你背几样。
4: 哎，听听。
5: 唱点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4: 嗯，
5: 西皮二黄大鼓小曲莲花落琴书快板靠山调。
4: 哇
5: 啊，什么叫单弦啊牌子曲啊，那得样样精通。
4: 你听听。
5: 哦，单弦
4: 什么单弦插曲牌子曲你也行
5: 啊。
4: 要别的可不行
5: 啊。
4: 要讲究唱单弦啊，什么插曲啊
5: 啊，
4: 也不论是现实的传统的写情的写景的创作的改编的，
5: 嗯，
4: 不是跟您说大话，
5: 嗯，啊，
4: 我会个百八十段的。
5: 好，哦，
4: 嗯，我也会个八九十段的。
5: 啊，哎呀，嗑瓜子嗑出一臭虫来。
4: 你讲啊，
5: 什么人都有。你会就会吧，你跟我晃就是。
4: 表示会的多嘛，
5: 你也不怕大发劲会晃下掉了呗？
4: 我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呢。
5: 你认为你会个八九十段板八十段这就算新鲜了哈？
4: 哎，不敢说。
5: 告诉您。
4: 怎么着？
5: 不会个300段500段的别在这儿说话。
4: 口气不小啊。
5: 嘿嘿，口气不小啊。这回啊你们也别说你们会唱，
4: 嗯，
5: 我也别说我会唱。
4: 怎么样吧，
5: 咱们三个人在这儿唱。
4: 对，
8: 好不好？
4: 咱上边唱，
8: 哎，
4: 咱比着唱，
8: 比着唱，
4: 倒看谁会得多。
8: 对对，咱们仨人在一块儿唱，
4: 咱们仨人谁先唱？
8: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4: 怎么呢？
8: 你瞧，都知道我会的多嘛，我就不能先唱。
4: 好，
8: 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4: 好好好，
8: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4: 行，我们先唱。
8: 哎，
4: 咱俩谁先唱吧？
2: 咱俩我先唱。
4: 对，先听你的，
2: 听我的。
8: 你先唱啊！
2: 啊，
8: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4: 怎么？
8: 咱们唱的好的。
4: 当然好的了。
8: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4: 怎么呢？
8: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的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4: 哦，唱你不会的啊？
8: 对，哎，
2: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
4: 哎，对呀、
8: 啊，那是啊，
4: 我们连着唱了200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8: 那不行，那不行，那白唱了。
4: 我就说呀、
8: 啊，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4: 哦，
8: 我得能接上来。
4: 接上来算您会。
8: 哎，
4: 接不上来嘛，
8: 那
4: 您就不会。
8: 那不会。
4: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8: 你想，
4: 听着啊，
8: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4: 来了，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8: 来。
4: 谢之武身上隐云放手相请闲。
8: 哎，打住！打住！
4: 怎么了？
8: 啊！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4: 会。
8: 哎，
4: 叫什么？
8: 风雨归舟啊。
4: 下句呢？
8: 谢之入神山，饮云峰，受享清闲，闻来时父亲饮酒。这段这臭接了。
4: 清楚了。哎，风雨归舟这段都臭接了。
8: 可不，打早就臭接了。
4: 这回我唱新的，
8: 哎，
4: 我唱新的，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8: 新的，
4: 哎，
8: 唱吧，
4: 你就接不上来，
8: 你就唱甭听
4: 的啊、哎。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
8: 好了，好了，不要再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4: 会。
8: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被高栏低头不语，是俩眼出神。这段的名字叫思想问题，不要唱了。这个段子到我们那地方3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4: 这可不像话，这个啊、
8: 哎、
4: 你会就会不得了吗？卖撇下你这好。
8: 不是我会啊，
4: 说便宜话呢。
8: 不是我会，那3岁小孩都比您唱的好。
4: 好，再唱再唱。
8: 哎，怎么样？
2: 您先甭说大话。
8: 还有吗？
2: 这回我再唱一个我自己编的。
8: 你
2: 哎，你再能接上来，
8: 嗯，
2: 从今以后永远不唱岔曲了。
8: 那好，那好，
2: 听这个啊。
4: 树叶，
8: 哎，得行，别往下唱了，这我就明白了。
4: 明白什么？
8: 树叶吗？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就这路岔曲到我们那个地方啊，1毛钱47段管交会。
4: 这也太便宜了，这个。
8: 你说你在这还唱这干嘛呢？啊，1毛钱47段管交的会了。
2: 你怎么见得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啊？
8: 这不是怎么见得，你不是唱出来了吗？树叶吗？
2: 即使我唱以树叶为题的岔曲、
8: 啊、
2: 那以树叶为题的岔曲也太多了、
8: 哦、
2: 有树叶青树叶黄树叶高树叶长，你说我唱哪段啊？
4: 嗯，
8: 甭管它是青啊长啊，反正是凡以树叶为题的岔曲我都会。
4: 都会
8: 啊？
2: 哦，你都会
8: 啊？就是全会。
2: 我没告诉你吗？
8: 啊，
2: 这段是我自己编的，你怎么会呢？
4: 哎呦，
8: 哦，你编的
2: 啊？
8: 你编的多少遍呢？我怎么不知道？
2: 我可气这人呢！
8: 啊，
2: 你有能耐往下接呀、
8: 啊！那你往下唱。
2: 哎，
8: 你可就唱啊！
2: 我听着，
8: 唱吧。
4: 树叶飘，树叶飘摇。
8: 哐当当当哐！咱别弹弦行不行？
4: 伴奏嘛，这
8: 个。啊，好好伴奏。
4: 猪肉铺的耗子找煤铺的耗子去摔跤，招的那青。

0: 闹来瞧，猪肉铺的耗子失了个德和乐，煤铺的耗子失了个大姑腰，照的那切面铺的耗子哈哈哈哈笑，大耗子追着小耗子跑，吓得那胆小的耗子往窝里闹。
1: 我倒霉，我就找你这瓢儿上了，是吧？我跟你说，你跟谁？这是怎么了？
2: 我跟谁啊？我跟你。
1: 我怎么的？我不就是弹弹弦吗？
2: 弹弦倒霉倒你瓢儿上了，您俩一头。
1: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怎么？
2: 没唱什么啊？闹了半天，你弹弦儿，你没听见呢？
1: 这不唱小插曲儿吗？
2: 小插曲儿？这什么插曲儿？
1: 什么插曲儿啊？
2: 你没听他唱的吗？
1: 他唱什么了？
2: 他唱什么了？
1: 啊，
2: 他唱的那耗子。
1: 这不没有的事情吗？他唱他的耗子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2: 啊，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2: 我不爱听。
1: 这玩意我听你都信信，你不爱听耗子，这
2: 甭信嘛。
1: 我说，
2: 没影的事。
1: 上次生这么大气，这怎么回事呢？
3: 他是这么回事啊？他这个人呐，
1: 啊，
3: 素日不讲卫生
1: 啊，
3: 把那白衣服啊穿成灰的了。天天呢爱喝两盅酒
1: 啊，
3: 把眼睛喝得痛红，有点胡子不多呀都炸似的。因为这个大伙给起个外号，
1: 嗯，叫什么呢？
3: 叫耗子。
1: 真的不是
2: 什么意思？成心了是怎么的？这还有完没完呢？
1: 别着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谁没个外号啊？这外号要什么紧的？
2: 这些外号非得在这时候提。
1: 人家打耗子出耗子，这是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2: 啊，
1: 你也拦不住人家，是不是？
2: 我说我拦着来的吗？你这叫给我扣帽子，这叫。
1: 又说你。
2: 我说我拦了吗？
1: 你甭着那急。
2: 以后谁要再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我真跟他急。没影的事情吗？
3: 这不算跟您开玩笑。
2: 怎么不算开玩笑啊？
3: 您这人呐，太好多疑了。
1: 对了。
3: 哎，一提耗子就是您的。再说耗子那玩意儿多脏啊。
1: 是啊，
3: 您说您那多干净啊。
1: 哎，您多干净啊。
2: 哎，
1: 连个跳子都没有啊。对了，你浑身上下连个跳子都没有。
2: 没有
1: 要有跳子呢就传染鼠疫
2: 了。那还是耗子。
1: 您那
2: 我这耗子都带传染的了啊。你看这路花样说的多可气啊，我这还乐呢，闹了半天好在传染的。
1: 别往心里去，您还我说呀，咱也别往下搞了。
2: 哎，对
1: 干脆咱还接着唱得了。
2: 哎，那还接着唱。你怎么就胡出主意啊？
1: 怎么胡出主意呢？
2: 你说这要不是因为唱能惹得起这么大事吗？
1: 嗨，咱唱是唱点有意思的嘛。
2: 别唱了，
1: 唱吧唱吧，
2: 没好的净唱的带耗子的。我不乐意听。
3: 说真的，哎，我要真唱点有文有典的，
2: 哎，那好，
3: 你也不懂啊。
2: 那不能那么说。
3: 你不懂啊？
2: 你这小看人，
1: 真是小看人。
2: 你说我会多少个？
1: 就说
2: 啊，
1: 唱你的，
2: 哎，
1: 人家能不懂吗？
2: 就是嘛。
1: 即便他不懂，我还懂呢。
2: 啊，那。这路人多可气。你说你这路人多可气。你这老是先捧后发啊。我不懂吗？
1: 我这是激他让他唱的。
2: 是吗？
3: 哎，哦，你懂啊。
1: 啊，
3: 就冲你懂我唱一段。
2: 啊，
3: 就冲你懂。
1: 对，让他唱。
2: 我也懂。
3: 不一定。
2: 不一定。
3: 哎，不信你就听着。哎，我唱段啊。
0: 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
2: 别，要弹弦哈，别唱了啊，再唱我真急了啊。
1: 哎，
2: 你要再唱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1: 哎，不，你为什么这回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2: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3: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2: 这什么词儿？
1: 这词怎么了？
2: 啊，喜字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啊，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啊，
3: 这人呢？
2: 这还是耗子吗？啊，
1: 你问他是那么讲吗？
2: 啊，
1: 太耗多心了。
2: 怎么？
1: 这段有文有

0: 点，你懂吗？
1: 有什么文点呢？啊，
0: 这段叫罗成托梦，
1: 这段可是
0: 讲啊，
1: 这段可是太迷信。啊，
0: 刚开始您听着是迷信向的，
1: 头两句。
0: 哎，
1: 哦，
0: 往后您再听啊。
1: 哎，往后不迷信了。
0: 哎，你就往下听吧。
1: 哎，往下，啊，
0: 往后有意思的。
1: 不，我问您还迷信不迷信呢？
0: 你往后你一听你就知道了。
1: 这叫什么话？没说出来。
0: 这叫好啊，这叫好，
1: 好吗？
0: 我唱的是《罗成托梦》。
1: 罗成托梦。
0: 您又以为我呀唱套子呢？
1: 哎，别提这个啊！你看这人话，你又找我一句啊？这是
0: 听着，
1: 唱吧。
0: 喜的是更深夜静，哈的是不顾天明。
1: 这鬼魂
0: 数的是前窟窿看东东，
1: 你住那地方啊？
0: 啊，是住那
1: 啊？
0: 一炉坑，
1: 炉坑也住。
0: 嗯，对。吃的是残茶剩饭，不用人盛。
1: 这鬼也吃饭呢
0: 啊，不饿了
1: 啊，
0: 穿的是灰色的皮袄。一口中浑身上下无有风，最可惜正月十八鸾凤配成。
1: 哎，行，别谈了。鸾凤配成就是结婚，对不对？
0: 是啊，
1: 结婚怎么着？正月十八结婚呢？
0: 哎，正月十八耗子成家嘛。
1: 哎，又来了。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还是这么一手
0: 啊。
1: 这回好，耗子成家了。
0: 这回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1: 真好的吗？
0: 得叫您高兴，
2: 哎，让你喜欢的，
0: 哎，
1: 是吗？
0: 哎，打心眼里喜欢，
1: 哎，
0: 有文有点，
1: 哎，
0: 哎，有文有
1: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0: 哎，听这段啊，
1: 我爱听那个，
0: 哎，
1: 你别唱这个了，
0: 哎、没这个，
1: 哎呦，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那个？哎、唱吧，
0: 听着啊。哎，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1: 行，
0: 这有优点呢。
1: 行，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0: 这词句多文雅呀、
1: 啊。不怎么样啊，这个。
0: 怎么呢？
1: 啊，你没听他唱吗？
0: 嗯。
1: 碟碗拼巧，盆罐闪耀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架子了，行吗？
0: 这么回事
1: 啊？
0: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人，
1: 哎，
0: 你问问他，您太好多心了。
1: 干脆你们二位啊，
0: 别走，别
1: 啊，
0: 您太好多心了，
1: 我
0: 太好多疑了。
1: 这不啊？
0: 这段多好啊！
1: 这好什么？
0: 有文有点呢。
1: 啊，这耗子上晚架子好什么？
0: 这段有文有点，你知道吗？
1: 有文有点。
0: 哎，这段叫纪晓棠大闹严嵩府，
1: 是吗？
0: 哎，
1: 这什么内容啊？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严嵩是明朝的奸臣
1: 啊。严嵩，对，
0: 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哎
1: 啊，
0: 那天是严嵩的生日
1: 啊，
0: 贺客迎门。
1: 嗯，
0: 严嵩把他的古玩玉器全拿出来了，
1: 哦，
0: 让大伙看。
1: 哦，
0: 纪晓棠最恨他。
1: 嗯嗯，
0: 那天他也去了。
1: 哦，
0: 在袍袖里揣了一只白毛玉兔。
1: 嗯，
0: 借着人多的时候把这只兔撒出来、
1: 啊、
0: 在多宝阁上上下这么一折腾。
1: 嗯，
0: 把严嵩的古玩玉器全摔了。
1: 哦，
0: 一时大快人心。
1: 哦，
0: 哎，这段叫纪晓棠是大闹严嵩府。
1: 哎，这倒是不错不错，我就听头两句他别扭
0: 听。你往后听啊。
1: 往后听能好吗？
0: 过不了、
1: 哎、是啊。您来了。
0: 哎，碟碗拼巧，盆罐闪耀。
1: 就这句别扭。
0: 挺好的米面被他偷到，新糊的顶棚被他搅。喂猫的剩饭不见了，藏在那笼屉里边自

0: 院，屋里没人到处跑，浑身上下无有杂毛。
1: 咯噔咯噔一个
2: 了，你别弹行不行？您这是纪晓棠大闹严嵩府吗？
0: 我这是耗子出窝。
2: 哎，又来了不是？我说你们这二位是有点意思，编八造模的啊，一对一对的，你这会儿就唱，你这就不让我走。我看呢，我也明白这意思了，干脆这段我不能说了，你们二位唱吧。
1: 哎，
2: 这段节目啊，我等你们二位唱完了，我自己再来。干脆，
1: 别，你干嘛？
2: 我走啊。
1: 别走啊！
2: 我惹不起你们。
1: 不，你走那算什么呢？
2: 你这看这模样，哎，你这看这模样。气完了人呢，他在那儿，能呲着牙乐，啊，笑面虎，这叫。
1: 您呐，别生气，你生了气干什么呢？
2: 我怎么不生气啊？
1: 哎，
2: 还不生气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呀、啊，你也唱啊，你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压下去，那多好啊！
2: 我也唱
1: 啊，
2: 我唱什么？
1: 哎，你不会的挺多的吗？
2: 啊，会的是不少啊。
1: 啊，唱啊。
2: 唱不了。
1: 怎么？
2: 啊，我一生气都忘了。
1: 你这什么记性呢？这是
2: 啊，我这人就这么毛病，就怕生气。
1: 啊，没关系。
2: 啊，
1: 你不唱也没关系。
2: 我不能，我就走。
1: 哎，别走
2: 啊！
1: 这回啊，我替你唱一段，替你唱一段，唱个好的，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给你出出气。
2: 你有好的？
1: 当然了，唱个好的，哎、
2: 唱好的，
1: 把他那气儿给压下去。
2: 我告诉他，
1: 哎，
2: 啊，不是啊，你呀、啊，没好的就别唱，听人家这位的。人家这位唱出来那真正是有文有点，错不了。你看那模样就
1: 好，听你唱、啊，听你唱一段，我唱啊，
2: 好的啊，
1: 听着啊，
2: 你得细耳共听啊。
0: 戴帽升高，虎皮纵桥。
2: 哎，不错吧？
0: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把围腰。薛礼送炭，大梨花招，玉狮子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有杂毛，
1: 噔噔噔噔一
2: 噔、哎。好了好了，别弹了。说来说来说来，
1: 哎，都看见
2: 了。哎呀，休息会儿吧。
1: 哎，没什么没什么。
2: 哎，你这，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1: 好。
2: 哎，好就得了。
1: 真好，
2: 跟人家学习学习。
1: 哎，真格的。
2: 哎，
1: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2: 他唱这段啊？
1: 啊，
2: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1: 说了半天好，你还不知叫什么
2: 啊？我也
1: 不知道，你得问问呢。
2: 啊，问问
1: 啊，你问问，
2: 给谁问呢？
1: 你问
2: 得了，别逗了，你气了我半天，我给你问这个去啊？
1: 你问我也学习学习呀、啊。
2: 哎，您这态度还不错
1: 的。哎，
2: 您抱着学习态度，
1: 你问。
2: 哎、啊，我给你问问。
1: 问问。
2: 你等着我啊。都累了啊？
1: 不客气。
2: 热不热？
1: 不热呢。
2: 说了半天，您唱这段叫什么名字？
1: 我这段啊，
2: 啊，
1: 叫《八猫图》。
2: 啊，对，对对对，八猫图嘛。
1: 哎，对对，
2: 对对，哎，这，呀，太燥了，刚才轰着都不走，这回自个儿就走了。
1: 哎，哎，哎，给你问了，你别溜啊。这什么呢？
0: 这段啊叫八猫图。
1: 八猫图？
0: 妈，
1: 怎么叫八猫图呢？
0: 哎，怎么没问呢？
1: 问问呢。
0: 哎，好，
2: 您这
1: 老婆
2: 这也没有问了。这个
0: 你这段怎么叫八猫图啊？
1: 啊，
0: 就是八样上讲究上谱的猫。
2: 哦，对对，你等着啊，
0: 就是啊八样上讲究的猫，
1: 够八样吗？
0: 那个没问呢，
1: 再问吧。
2: 不是
1: 啊，
2: 你这够八样吗？
1: 当然够了。
2: 哎，我就知道够不了。
0: 人家说够八样，
1: 怎么就够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八猫图》，其中的一位表演者是马静博先生。那马先生呢，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三立先生的侄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这两位老前辈，给您带来一段《情绪与健康》。
4: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丧了，真的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5: 对呀，
4: 我说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也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您比我强啊！
5: 啊，
4: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5: 啊！是啊，都托我福，
4: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5: 哎，对对对，
4: 啊，对吧？
5: 对，
4: 谁说这句话？
5: 这人都这么说嘛？
4: 我精神怎么样？
5: 哎，你精神不错。
4: 哎，
5: 看，你看看，
4: 好，
5: 猴，
4: 你看什么？
5: 像个猴啊！
4: 哎，我给机会这个
5: 啊。
4: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5: 拿人
4: 看精神怎么样
5: 啊？精神，
4: 你看
5: 精神行啊。
4: 身体怎么样？
5: 哎，不错。
4: 身体
5: 啊，
4: 比你怎么样？
5: 比我？
4: 哎，说吧，
5: 比我还差点。
4: 比哪点差？
5: 啊，
4: 我听听，我听听，
5: 我听听啊。
4: 我比你哪点差？
5: 哪点差？
4: 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5: 对
4: 了吧？
5: 对，让大伙儿
4: 看看吧。
5: 你说是
4: 好吗？
5: 哎，你比身块，
4: 你看看吧，
5: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4: 胖
5: 啊，
4: 你肉多
5: 啊，
4: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5: 啊，
4: 肥，脂肪多，
5: 哎，
4: 肥好哈，
5: 啊，
4: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5: 不是，肥的不行，卖肉来了。
4: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5: 什么话？
4: 有这么句话
5: 啊，您说
4: 有这么句话
5: 啊，
4: 有钱难买什么
5: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4: 对，明白吗？
5: 明白。
4: 哦，这还用说吗？
5: 哦，什么呀，
4: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5: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4: 怎么着？
5: 像您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4: 少就是少。
5: 哎，
4: 怎么办吧？
5: 少，
4: 你办法怎么样吧？
5: 少吧，
4: 少少点，就少点，
5: 太少了，
4: 少少是违规，
5: 少点违规，
4: 哎，少点。

0: 块钱。
1: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0: 哎，里边叫瘦啊，
1: 啊，
0: 瘦要有精神，
1: 是、啊、
0: 瘦人一打蔫
1: 哎，这我是
0: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0: 脑袋耷拉了，走道
1: 那我
0: 没劲儿。老对呀、啊嗯，瘦是瘦，还是还还瘦，面不一般。
1: 对，
0: 手腕精神兄弟达，还不行彩第一单。
1: 哎，
0: 这哪认四句
1: 啊？
0: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你说说。
1: 好处？
0: 你不懂。
1: 您说，
0: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0: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0: 好、嗯哦，你不懂这个。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给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对，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1: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也好。
1: 瘦人好，
0: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 啊，
0: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0: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0: 胖人也好。
1: 哦，
0: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
1: 哎，
0: 咱们就看见，
1: 嗯，
0: 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0: 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1: 嗯，
0: 怕胖人都办事不遂，
1: 嗯，
0: 胖人都有尿毒症，
1: 嗯，
0: 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害怕。
1: 人
0: 我小时候胖，
1: 啊、
0: 我那时候我也是胖子。
1: 你啊？
0: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了
1: 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哦，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1: 嗯，
0: 我看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下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啊？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哎，
1: 动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
1: 嗨、哎，
0: 是空活百岁呀、
1: 啊！没听说这么
0: 讲。100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1: 哎，
0: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讲，
1: 不，
0: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哦，
0: 这你服吗？
1: 服。
0: 啊，
1: 服。我累一点累就不成
0: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0: 哦，你呀、
1: 啊，
0: 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0: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0: 找我去。
1: 找你。
0: 哎。
1: 哦，
0: 上我这儿去。
1: 啊、
0: 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0: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0: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0: 扣门啊，扣个头啊，
1: 啊，
0: 叩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就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跟我说啥？
0: 甭治多了，天天去2月。
1: 2月怎么
0: 了？2月以后，你就行了。
1: 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了，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旧活。
1: 这怎么旧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啊，
0: 你
1: 不健康、
0: 哎，
1: 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5层楼。我就直接连上5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70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1: 嗯，
0: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
1: 好。
0: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

0: 该不行，这东西了。
1: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嘿，猫要摸地，你行吗？
2: 你试试
0: 啊！啊，猫不，别试。
1: 要打算健康，
0: 哎，
1: 长寿
0: 啊，
1: 身体健康。
0: 嗯，怎么着？
1: 行不行？
0: 行，
1: 注意。
0: 哎，您告诉我，
1: 锻炼身体。
0: 哎，
1: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0: 哎，
1: 早早起。
0: 哎，
1: 得新鲜空气。
0: 啊，
1: 饮食讲究卫生。
0: 嗯，
1: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情绪懂不懂？
0: 情绪，情绪懂啊。
1: 什么是情绪？
0: 闹情绪。
1: 怎么闹情绪？
0: 闹情绪。
1: 谁呀？
0: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1: 怎么闹？
0: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闹情绪。
1: 你
0: 哎，
1: 这就是你啊。
0: 嗯，
1: 处世哲学嘛，这是你的处世哲学。
0: 对，
1: 不合适不痛快
0: 啊，
1: 闹
0: 闹。
1: 评奖没你，
0: 嗯，
1: 闹。
0: 嗯，
1: 调剂没你，
0: 嗯，
1: 闹。选队长没选你，闹。
0: 那是。
1: 车没借你，闹。
0: 哎，反正
1: 外地演出没坐上软卧也闹，
0: 嗯，
1: 是吧？
0: 哎，
1: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0: 哎，
1: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0: 嗯，
1: 是你吗？
0: 对，
1: 看，你人呐
0: 啊，这情绪
1: 一个字儿，
0: 一个字儿，对
1: 对，混
0: 混，怎么混了？
1: 你呀、啊、根本不懂
0: 啊，
1: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0: 啊。
1: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0: 啊，
1: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0: 啊。
1: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0: 啊，
1: 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啊，
1: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0: 哦，
1: 有伤。
0: 是啊，
1: 对人身体有伤，
0: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1: 哎，我给你比方，
0: 这喜有什么伤的？
1: 喜啊，
0: 对健康没有伤啊。
1: 怎么
0: 乐吗？
1: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0: 没有害。
1: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没不伤啊。
0: 啊，
1: 分你怎么乐呀、啊？
0: 哎，
1: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0: 哎，
1: 笑一笑，上一上吗？
0: 啊，
1: 愁一愁，不来头吗？
0: 不，
1: 常说这句。
0: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1: 什么上？
0: 十年寿。
1: 谁告诉你的？
0: 都这么说，
1: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0: 啊！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啊，
1: 没道理
0: 啊！
1: 一乐差十年
0: 啊，
1: 是吗？
0: 啊，
1: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0: 啊，
1: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0: 啊，
1: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0: 哎，
1: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0: 啊，少一少，
1: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0: 哦，
1: 所以你怎么乐？是吧？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0: 哦！
1: 比方说你吧，
0: 哎，
1: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0: 啊，
1: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0: 啊，
1: 不管是谁，
0: 哎，
1: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元，
0: 嚯，
1: 赶紧去领
0: 啊！
1: 银行给存着呢，
0: 哎，
1: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
1: 这什么呢？
0: 没有这事，
1: 超过了限度。
0: 那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喜，
1: 哎，
0: 怒呢？
1: 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0: 哦，
1: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0: 嗯，
1: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怒最伤肝。
0: 哦，
1: 喜怒。
0: 哦，
1: 忧伤肺。
0: 忧伤肺，
1: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0: 哦，
1: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0: 啊，知道
1: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0: 哎，对，
1: 哎，这个忧伤肺，
0: 哼，
1: 林黛玉嘛，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0: 对，
1: 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0: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儿，
1: 连头没有，
0: 哎，
1: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0: 喜怒忧。
1: 对呀、啊，
0: 思
1: 这个思更厉害了。
0: 怎么？
1: 思想分你怎么想。
0: 哦，
1: 比如说按托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0: 啊、
1: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0: 哦，
1: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蜜蜂，欲得财迷。
0: 嗨，
1: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0: 哦，
1: 这也伤。
0: 悲，
1: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0: 啊、对，就是哭啊，
1: 哭不好、哎、
0: 怎么
1: 哭大夫了
0: 啊，
1: 那不好。
0: 哦，
1: 哭啊最伤脾
0: 啊，
1: 比如说你吧，
0: 哎，
1: 今年春天，
0: 嗯，
1: 2月初9，
0: 哎，
1: 你母亲死了、
0: 啊、
1: 你母亲死了，你哭啊，
0: 哎，
1: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0: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等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了。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他别有一个先走的，要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孔敬这俩更厉害。
1: 孔敬我懂，害怕
0: 不是，孔跟敬不一码事
1: 啊，
0: 孔跟敬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孔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敬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孔跟敬
1: 啊
0: 不一样。
1: 我不明白，
0: 这孔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快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就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一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啊，
0: 你就你呀，啊，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啊，还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
1: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你，
0: 哎，别的，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方，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哎，看
0: 啊，
1: 看街呀，
0: 这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熟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也不像，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
1: 嗯，
0: 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看，你一听，
1: 哎呦，
0: 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畜了，我，
0: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腾，把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了，
1: 哎，
0: 你是惶恐不安呢，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
1: 呵，
0: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
1: 有亏心事，
0: 街上汽车一响，
1: 嗯，
0: 你也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儿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啊，哦。
0: 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4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了，
0: 哎，恐慌劲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就是恐伤肾，不要爱惊恐，哎，这样对不好。
1: 惊，
0: 哎，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就吓一跳，是外来的感受惊。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料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叭，响了，那吓有吓着的吗？
1: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吓着，
1: 绷着的。
0: 对呀，我昨天就吓着了。
1: 你呀，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1: 嗨，
0: 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嘿，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你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你呀，
1: 哎，
0: 我看看，
1: 你瞧，
0: 你呀，
1: 哦，
0: 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俩三十，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俩三十，
1: 再活俩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俩三十，
1: 是俩三十60啊，
0: 再活俩三十，
1: 怎么俩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相声《情绪与健康》，马三立、王凤山合说。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希望带给您欢乐，能给您一个好的情绪，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呢，时间有限，咱们的节目啊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4: 尘封匿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他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2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而这些机密文件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10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3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腐烂、虫蛀、鼠咬等半点损伤。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文库建立了。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20000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界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党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的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其危险性也是可以想象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件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祖宣毛的代号，其中祖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存文祖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往来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大城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下，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去找阿秋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阿秋也就是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个人还是江苏的同乡。

关系极好。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的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维一，代号张老太爷。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妆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妆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的意思。而张唯一的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稳重，老成持重，这才得到了这么个老太爷的尊称。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也就是今天的江宁路横吉里的1141号，这里曾经是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地，也是文件的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此后20多年的时间内，中央文库又多次的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他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全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安排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张维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的文件和资料。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一共有3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3套制：一份交送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然而，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系，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1931年的4月25号，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着上海的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

0: 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接获，及时地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都转移了，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都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维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维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了法租界凯子尔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中路的一栋独立的小楼内，这也是他的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维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的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没有落入敌人手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经历了这次波折，党中央的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张维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之后张维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保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维仁的手中。陈维仁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地展开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维仁曾两次被捕入狱，军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维仁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样的品质，张维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维仁保管。而陈维仁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的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维仁的二儿子陈爱伦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萍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做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维仁被营救出狱之后曾经休养了一段时间，与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留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维仁，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维仁将隐藏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地搬运至明月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3层小楼房，第1层卧室兼客厅，第2层为卧室，

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陈爱伦那个时候尚在母亲的腹中，但是他曾听大哥陈爱坤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秘密箱子，但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的时候，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繁地遭到敌人的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就必须立刻转移。几年内，陈维仁夫妇不知道搬过多少回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位白俄老妇人的楼上。陈爱伦的妹妹陈丽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她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维仁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的巡捕，成天张牙舞爪的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道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夜深人静的时候，陈维仁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的四边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地减少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经过一段时间，所有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0000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维仁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的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指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一次躲过了一劫。那是在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也就是今天的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之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维一和陈维仁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且设计了应变之策。张维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没来得及发出。幸好在此后的事态发展中，他们仍然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的一概不知。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地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1年多之后，实在是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的破绽，这才释放了她。而张维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但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张维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维一悄声问，你们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他肯定地点了点头。张维一轻轻地嘘了口气。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维仁的安全保管之下。
韩慧英是张唯一和陈为人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他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会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的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状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地转移了。就在韩慧英被捕之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核心方，也就是今天的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慧生的陈为人。仓促之下找到了一处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点，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那所谓铺保呢，就是担保人。陈为人这个时候联系不到组织，当然更不能找外人，他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需要找铺保的二层小楼。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作为一个有钱的木材行的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人的身上。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陈为人一家接下来如何渡过难关？中央文库又将经历怎样的命运？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为您讲述一号机密，中央文库走过的22载风雨历程。向东在这里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德全接着对我讲，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忽然一连三次家里人来叫他快回去，老爷动了大气呢。伯明还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的门时啊，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动气呢，见了伯明兜头就是一杖，骂说，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你娘什么对你不做，他60多岁上才死的，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当一个活乌龟啊。说着又是一仗，又骂说还怕我不知道，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千求万求要我去，

0: 要我去。我老糊涂，睡在梦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打死你！说着雨点般的打下来，打了一顿，贺家人押着去取了喜荣回来。伯明只得带了家人扔到雅琴那里，一面叫人赏酒赏面，给那家人先安顿好了，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告诉了他，便要取下来。雅琴说，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待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装门面，如何拿得下来？伯明正在踌躇，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伯明雅琴无可奈何，只得取下来，叫来人带回去，换上一幅麻姑画像。接着对你说的或者就是这件事吧。说声未绝，忽然季之在外间答说，
1: 正是这件事儿。
0: 说着走了进来。
1: 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我已经回来了，因为你们说的高兴，我便不来惊动。
0: 又对我说，
1: 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不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吗？他们居然不懂，你还想他们懂得什么叫僭越？
0: 子安说，
1: 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却能当的钱用。
0: 我说，这更奇了。
1: 并不奇啊，我从前在宁波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
0: 那不知能当多少钱？
1: 哪里当的多少，不过当二三百文罢了。
0: 这就没法想了，倘是当得多的，那些画师没有生意，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表了去当。他只当得二三百文，连表工都当不出来，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当的，倘是不来赎，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做什么？
1: 季之笑说，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
0: 说的众人一笑。子安说，哪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家家收当的。不过有两个和那点火相熟的，到了急用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当，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等那点火还有东西写在票上，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个人听了，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季之趁我在上海，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回来。我等季之到了上海，便赴轮船回家去走一转，喜得个人无恙，彻儿更加长大了。我姐姐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改名念春，天天和彻儿一起跟着我姐姐认字。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季之从上海回来了，我和季之续了两天之后，便打算到上海去。季之对我说，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台或是宜昌，你捡一处去走走，看可有合宜的事业，不必拘定是什么。我说，亮臣在北边料来总妥当，所用的李在资人也极老实，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长江一带不免总要去看看，几时到了汉口，或者走一趟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的。随便你吧，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过这么提一提。各处的当事人，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的兄弟子侄，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查的。我应允了，不到几天便别过众人，仍旧回上海去。刚去的上海，便接了芜湖的信，说被人倒了一笔账，虽不甚大，却也得去设法。我就赴了江轮到芜湖去，耽搁了十多天，吃点小亏，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趟，见诸事都还妥当，没甚耽搁，便赴了上水船到汉口，考察过一切之后，便打算去宜昌。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从前听说在宜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不两日得了实信，
1: 说是在宜昌撤宴局里，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复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生站住下，安顿好行李，便去找撤宴局。这个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头看时，只有一间房子，敞着大门，门外挂了一面撤宴川盐局的牌子，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里面坐着两个穿号衣的局勇。我暗想，这么就算一个局了吗？我伯父又在哪里呢？不免上前去问那局勇。谁知我问的这个那一个答应起来了，说他是个聋子。你问的是谁？我就告诉他。那局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便连忙站起来。啊，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住在公馆里。我问公馆在什么地方？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出道不认得路，我领了去吧。啊，那么甚好。那菊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菊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去。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只见客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书房。课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课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会儿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试坐。伯父问说，你这回来做什么？侄儿这几年总跟着季之，这回是季之打发来的。啊，季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近来他又有了差事吗？没有差事，近年来季之入了生意一途，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世面的。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什么生意？年轻人总喜欢胡闹。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啊，是。宜昌是个穷地方，有什么世面？你们进来做买卖很发财？我听了没有答话。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像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里茶庄里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哪里？你住在城外吉生站。有几天耽搁？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回到吉生站，只见站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站开了房门，便有站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哪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站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账房里，托他们代寄。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出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 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生站搬过来的缘故。作之说，
3: 不和他同一站也罢，我和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
1: 怎的那么个脾气？
3: 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
1: 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泄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什么气呢？
3: 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捡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得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他便给你送到，大约不过十吊八吊钱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十六岁的是个闰女，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统共买了七八十个，这回卸了事便带着走，但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里局委员扣住了。
1: 这委员倒是强项的，
3: 并不是强项，是有夙愿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什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线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离局差事。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的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询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玉单下来，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她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地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碟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十多天，到底把他两船女子扣住，个个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柱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言成立的了，便是我这回赴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
1: 怎么那李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吗？
3: 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赴他来的，我赴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
1: 谈了一回，各自回房。我住了两天，到各处去走走，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会，什么楠木阴沉木最多，川里的药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朴之类，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沿街求卖的。得暇，我便到坐之房里去问问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趟。坐之说，
3: 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没有要紧事，你可缓一步去吧。
1: 有了乱世吗？
3: 乱世是没有，然而比有乱世还难过。
1: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3: 因为出了一个骗子，一个蠢材，
1: 就闹得如此。那骗子办了个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忽然一天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那酱园东家大喜，便邀他到家里去，把何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这酱园东家姓什么？姓张，是一个大富翁，川里著名的张百万。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便大惊说，在这里了，还真是一位大贵人。张百万问怎么贵法，他说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不知是府上哪一位啊。张百万也大惊说，这是什么话，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况且满汉没有联婚之力，哪里来的这个话。骗子说，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我早年在湖北望见王气在四川，所以跟寻到川里来，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做一个开国元勋。此刻皇帝不曾寻着，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这位娘娘是府上什么人，千万不要慢待了她。张百万听得半信半疑，答说，这是我小女的命。骗子听说，慌忙跪下叩头说，原来是国丈大人，恕罪恕罪。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又问说，易先生说我女儿便是娘娘，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哪里，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然而又都是生意人，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骗子说，千万不可胡乱答应，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其罪不小。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过牛，做过和尚，除了刘伯温，哪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张百万说，话虽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哪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骗子说，国丈说的哪里话，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寻，何况龙凤配合，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在家我时时小心寻访，一经寻访着了，自然引驾到府上来。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张家本有个花园，他每天晚上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说望天子气，天天说些蛊惑的话，蛊惑的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一概回绝。一混了一年多，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说哪里有什么真命天子，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谣言来，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我要亲身出去访查。于是日间办得不干不尬，在外头乱跑，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几个月，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个20来岁的樵夫，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处去，那头便拜说，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那樵夫是一条蠢汉，见他如此行为也莫名其妙，问说，你这先生无端对我叩头做什么？骗子悄悄说，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今日得见圣驾，万千之幸。樵夫说，怎么我可以做的真命天子，谁给我做的？骗子说，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自然有人接驾。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骗子在前，樵夫在后，一直引他入了花园，安置停当，然后叫张百万来说，皇帝驾到了，快点去见驾。张百万到的花园，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黄，心中暗暗一讶，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迟疑不前。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和他说， 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快去叩头见见。

0: 呀不可自误。张百万说，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并且衣服褴褛，怎见得是个皇帝？先生，莫非你看差了？骗子说，真龙未曾入海，你们凡人哪里看得出来？你如果不相信，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你将来错过了富贵，不要怨我。张百万听了他的话，居然千真万真，便走过去对了那樵夫叩头礼拜，口称陈张某见驾。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见人对他叩头，他并不知道还礼，只呆呆地看着。张百万叩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小嘴的唐璧来见武天锡呀。这唐璧说：“天锡呀，我跟你关系不错呀，在四平山咱们结下深厚的友情。没想到啊，这一年多不见，天锡比之前更加的英勇了。那既然是这样，天锡啊，现在那随地杨广和天下群雄相约，3月初10到江都所玉玺接受禅让。天锡如此能为，那为何不随我等这些英雄们一起到江都？有本事到那里，哎，大家呢再分胜负啊！何必在这天长关，在这里帮着隋朝拦这么一杠子呢？天锡啊，你要知道啊，在江都，无论你打过谁，把谁打死了、打服了，天下人都没有一个不服你的，都得挑大拇指称赞呢。但是你在这天长关，无论打败谁、打死谁，天下群雄没有一个人会服的，因为你等于在这里帮着那昏君杨广，说句难听的话，助纣而为虐呀。所以天锡呀，依老兄我看，不如啊，你让出天长关，跟我们一起到江都，大家到那里摆开阵势，再比高下。如果天锡你到那里一服群雄，那我们天下群雄啊，情愿把这皇帝位就让给天锡您坐呀，我们情愿匍匐在地，尊天锡您为天子啊，这多好啊，名正言顺呢、啊，何必在此做这什么一个过罗大将军呢、啊？这名字多可笑啊，多丢人呢、啊！天锡，我吃长你几岁呀、啊？作为一个老哥哥，想在这里呀、啊，劝你两句，希望天锡能够采纳良言。武天锡一撇嘴，唐璧，你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花言巧语。我说了，我在这里做过罗大将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天下未来的共主，我得给你们筛选筛选，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到江都比试啊。 我就担心未来江都给老百姓选出来一个不称职的皇帝，选出了一个窝囊废饭桶的皇帝，故此才在这里筛那么一箩。我本身呢，没想着要当皇帝，我也没那本事，但是我可以为天下百姓把着当皇帝这个标准，把未来能选出一个好皇帝的几率我提到最高，把未来能选出一个坏皇帝的几率我降到最低，这也就是我武天锡所能够做的。唐弼，我已经在这里打杀了这么多将军了，该得罪人的我已然得罪了，我不怕再继续得罪。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废话少说，如果想比试，让你的将军前来比试，能在我面前走过三个照面的，我就放你们通行，别的话不许多言。好，好，好，好，好，好。唐弼说：“天锡啊，我这好话，那是因为呀，咱们有交情，我才不得不说呀。其实天锡呀，你以为天下群雄真就怕你们？你以为就没有人能打得过你们？天锡，你错了。其实啊，我们这些反王之中，藏龙卧虎啊，有能耐的将军多的是啊。只不过刚才那些王爷没有派出太有能耐的，为什么？爱惜天锡您这一身武艺啊。没想到天锡呀，您真不留情面呐，出手是招招毙命啊，上来一个您打死一个，上来一个您打死一个。天锡啊，您现在已经惹了众怒了，就拿本王来说吧，本王手下就有一位大将能够胜得天锡你，刚才他已然在那里蠢蠢欲动了，就想上来，是被我按住了。因为本王啊，爱惜天锡您这一身武艺啊，不愿意让天锡遭逢不测。但是如果天锡您良言难尽，那我只好让我这员大将上来了，跟天锡你比试比试。哦，好啊，哈哈哈哈。哎呀，唐王爷，实不相瞒呐，我今天到这里，我其实啊，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会会天下群雄当中有能耐的人呢。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几个有能耐之人呐。哎呀，我这浑身上下这肉都痒啊，我无处施展呢，在我面前走一盒走两盒，这玩意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一点儿也不痛快。哎，如果唐王爷你手下果真有大将能够跟我相斗几百回合，那太好了，那我武天锡呀也不枉今天在此挡住天长关，称一声果罗大将军。你啊甭客气，把你那员将领换过来跟我比试比试，哪怕我武天锡今天死在他的刀枪之下，我也死耳瞑目。那谁让人家能耐比自己大呢？我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倒想啊领教领教。这武天锡呀说的可不是假话，这心真痒痒啊。刚才那小喽啰打死一个，那玩意有啥用啊？啊，要打就得打秦琼那样的，要打就得打李元霸那样的，哎，这样的武将那打着也过瘾呢、啊、所以听唐弼一说他手下有这样的大将，那武天锡自然是高兴啊。哎，唐王爷，你就派你手下大将前来与某家比试比试啊。好，好，我马上叫他来。不过呢，我说天锡啊，你在这里画个道定规则，让天下群雄来走，那我能不能跟你讲讲条件？嗯，我这员大将过来跟你比试，我能不能也提个条件，我也画个道，天锡你敢不敢走呢？ 这唐璧等于将了武天锡一军。哦，武天锡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瞥了唐璧一眼。唐王爷，你准备画什么道呢？天锡啊，是这么回事，我手下这员大将呢，那论功夫不在天锡之下，要说在天锡面前走上三个照面根本不成问题呀。别说三个照面了，就三个回合，三十个回合，300个回合都不在话下。而弄不巧啊，天锡您还未必在他面前能走上几合呢。嗯，武天锡一听，唐璧，你这口气未免太大了吧。哎，不是大，不是大，你打听打听，我唐璧这人呐，从来不吹牛啊，我说的是事实。那好，你让他过来给我比试比试，看看我俩谁高谁低。哎，天锡，你听我说完呢，我这道没画完呢，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虽然有员大将，能够在天锡面前跟天锡不分伯仲，但是呢，我其他那些将领啊，那都不如天锡了。如果我再把他们派来，他们上来一个，那肯定被天锡你拍死一个；上来一个，拍死一个。我就那20个将领啊，天锡呀，你何必把他们拍死呢？啊，我的意思是这么着，我呢派那员大将上来，他跟你再次比试，他在你面前过了三个照面，等于啊，他就得到了通关的资格了。那么接下来呢，你看能不能让他代表我手下其他将领再跟您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他先过了三个照面，他不过关了吗？他再往下给你打，他如果再三个照面没有败给您，那就等于他还可以带走一员大将。那么再给你打，再有三个照面没败给您，他再带走，直到他把我这些人所有的带走，那等于啊，60个照面，30个回合。你看，时间也不长啊。你们俩大战30个回合，如果你不能把他拿下，等于我们这所有人都能过关。天锡，你敢不敢比试呢？这个武天锡眼珠子逛荡逛荡，心说话，如果说我不敢比试，这话一说出来，那戳了我的锐气。但是我要把这道一画出来，那别人也这么给我画道，那不等于哪家反王只要是有缘将领能够在我面前走上30合，我就把他放走了吗？这，哎，能走30合的也未必没有

0: 唐王爷果然聪明啊，哎，过来要改我的规则。好，我就依唐王爷。哎呦，看来天熙果然是不世出的英雄啊。哎，唐王爷，你先不要奉承我，你画这条道我只答应一半。
1: 唐璧说，怎么叫只答应一半啊？
0: 你刚才说呀，你这员大将要过来跟我比试，打三照面没被我打输了，我放他过关，这是我之前画的道。但你后来又说接下来每三个照面他要带走一员将，这一点呢我只能答应半个。我可以答应用这种方式替代其他将领，但是三个照面可不行了。因为谁让你有能耐呢？你既然觉得自己有能耐，既然要带别人，那你就得呀、付出一倍的力气。原来说三个照面不行，得三个回合，他得在我面前呢走三个回合才带走一员将。他可以不走，可以让其他将领过来换他，这没关系，但是他要带那必须是三个回合。那要想带完所有人，也就说呀，他得在我面前走上60个回合。当然了，对他自己来说呀，多那么一个半回合吧，也就是58个半吧。但是咱就不算了，60个，凑个整，咱别30个了，60个回合。如果能胜我，好了，把你们所有人我全放过去。但话说回来，60个回合如果胜不了我，讲不了说不清。你说我刚才我跟你打30回合，我是不是能带10个人？不能带，一个也带不了。刚才所有的都算作废，只有他自己可以过去，其他的这些人一个也带不过去。唐王爷，你看这样行吗？这样你不吃亏，我也不沾光，大家互不亏欠，也就是对赌，敢不敢？要是敢，咱就这么来；要不敢，哎，咱还按刚才的规矩。唐王爷，耍小聪明可过不了关哦。
2: 耶，这唐璧心说话，这武天熙也够尖的呀！啊，哎呀，在这里等着我呢。这，
0: 唐璧说：“天熙呀，能不能许我过去跟我那员大将商议商议？”可以。那好，我马上回来。唐璧一圈马，返回本阵。旁边铁枪大将来火等不及了，唐璧嘚啵半天呢，到底怎么样啊？唐璧回来赶紧迎过去：“主公，怎么样？”“哎呀，赖将军呐，这武天熙呀学奸了呀，我们是这么一个对话，我提出条件他只答应一半。他说了，要想把咱的人全部带过关，您呢必须在他面前走够60个回合呀。”“哎呀，我没敢答应啊，60个回合站着武天熙，即便是站得过，恐怕也得消耗来将军很大的体能啊。到那时，唐璧啊用眼往旁边瞟瞟，那不用说了，来会儿马上就会议了。唐璧那意思，如果把你体能消耗掉，接着再让这武天熙打，那其他反王不就占了便宜吗？嗯，咱呢也想让武天熙尽量消耗其他反王的人，咱呢尽量少被武天熙消耗。但咱们排的比较靠前，咱如果一消耗掉武天熙，那后面那些反王不就沾了光了吗？ 哎，来会儿当时乐了：“主公，所以甘蔗没有两头甜，他不就是想跟我大战60回合吗？60个回合，我认为啊不成问题。打完60个回合之后，我自动回来，我就不给。”

0: 天打了，不跟他拼命了。我看这天呢，六十个回合打完，也到中午头了，那武天锡还不得回去吃个饭呢？啊，咱们也得吃饭呢，下午再打呀，哪能说饿着肚子打仗啊？只要武天锡一吃饭去，哎，就有了一个缓冲之力，然后咱们也能过关了。是武天锡下午再打也缓过来了，再干别人跟咱都没关系了。这赖将军，您的意思可以跟着武天锡拼上一拼？我看可以。那好，既然是这样，赖将军，我就跟他说去。这螳臂一股英雄气也腾空而起呀，把马头再调转过来，重新来到武天锡近前。武天锡说：“唐王爷，怎么样啊？商议妥当了没有？”“妥当了。”“就按武将军您的意思办。我派纳元大将过来，在你面前只要走够六十回合，你把我们全部放出天长关，咱可一言为定，绝不反悔。”“好，那我可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了，你宣布吧。”这唐璧呀，明白，这个口头合同啊，得有证人。你没证人，光我们俩知道，回头万一把你赢了，你一推六二五，把脑袋一拨楞，什么不承认了，那哪成啊？所以唐璧呀，又调转马头，向天下群雄宣布。宣布什么呀？就宣布刚才跟武天锡俩人达成的协议。我派一员将领能够替我所有的人，但是呢，必须在武天锡面前走过六十个回合，而且不能输。六十个回合你走了五十九个，那也不算，其他人还得一一过罗。当时是天下群雄哗然呐。啊，这群雄一琢磨，哎呀，这唐璧呀，鬼主意还真多，还真就把这武天锡说服了呀。那这么一来，就等于我们每一个人有两种选择呀，要么一一过罗，要么派出一个人能够在这武天锡面前走上六十回合，就把我们整个的全给带过去了。顿时大家议论纷纷，怎么呢？都看看自己架下有没有能够在武天锡面前走上六十回合的，要是有啊，我们一下子就过去了。但也有人心里盼着，那唐璧手下大将最好能够过去把武天锡给整死。大家知道啊，唐璧如果往外派大将，那肯定是他的大元帅那位铁枪大将来霍尔啊，来霍尔能耐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也都是有所耳闻的。那最好让来霍尔一铁枪把这武天锡给炸死，这样一来我们连将都不用派了。所以呢，想什么的都有啊。唐璧宣布完之后，武天锡说：“行啊，唐王爷，你这浪费时间也不少了，要知道离三月初十没几天了，再在这浪费两天，估计你们全都赶不到喽。赶紧的把你那大将派过来吧。”“好，马上我就换他。”唐璧呀，冲着本镇的来虎儿一招手，他一催马回去了。来虎儿一催，胯下大马，哈哈，挺大铁枪，这来到了武天锡近前呢。吁，来会儿一勒坐骑，抬眼看看武天锡，一抱着枪：“武将军，认识毛家否？”“嗯。”武天锡啊，这是把眼皮一了，一看对面这人，哎呦，就见这人这个子呀，那只比自己高，不比自己矮呀。这要跳下马来，上楚天下楚地，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啊，身上嘎里嘎啦全是硬肉块，这个块头啊跟自己也差不多少，但是你要比这个体脂率，那人家要比自己啊低得多得多。 人家体脂率太低了，人家浑身上下全是肌肉啊，自己这全脂肪啊。再看这位黑灿灿一张面皮，哎呦，这脸呢，五官是扁平的，就像糊在脸上似的，长得都难看，这就甭提了。肉杠子眉毛，金鱼大眼，大鼻子，啪啪的，方海阔口，扁扁的，满脸络腮胡须啊，手里拎着这杆大铁枪，可够大的呀！就那铁枪的杆儿，像那鹅卵差不多少啊。铁枪的苗子，好家伙，跟那宝剑似的，三尺多长的苗子呀，被太阳光这么一映照，是烁烁放光啊。头戴乌油盔，身披乌油甲，外罩七星皂罗袍，披着大黑斗篷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咦，这武天锡啊，仔细向下面不认得，没见过这人呢。这按说螳臂四平山上我们可会过面，螳臂手下那些将领十之八九我都认识，这位是谁呀？他当然不认得了，上一次来会儿没去四平山，咱说过呀，来会儿跟瓦岗山，尤其跟秦琼吧，跟罗世信他们不对付，有血海深仇，所以上一次来会儿说我不去了，见着再尴尬。上一次是盟友，这一次那可是仇敌呀，要比拼夺玉玺呀，所以这一次来会儿到了，没想到没到江都呢，先在天长关遇到了武天锡，这才引出了五杰斗二猛。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二猛会五杰，铁枪大将来会儿挺枪来到双塘无敌过罗大将军武天锡马前呐。双方见礼，武天锡呀，不认得铁枪大将来会儿，因为上一次四平山来会儿没跟着螳臂，来会儿说了，我跟瓦岗的那几个人呢不对付，这一次到四平山拦王劫驾，大家是盟友，那么如果我们见面彼此都别扭啊，别别扭扭，干干干干，那怎么合作呢？所以呢，我镇守齐郡，王家千岁您带兵去吧。所以上一次来会儿没有到这四平山呐，后来的螳臂脱离了麒麟峪返回齐郡，把这事儿给来会儿一说，大家呢都很后怕呀。螳臂说了，哎呀，没想到啊，那个罗世信都差一点没把命搭在那

讲什么情面呢？正好借此机会，如果我碰到那罗世信啊，我碰到亲会说我什么？所以这一次，铁枪大将来管儿保着唐璧，身为唐璧的大元帅，这要到江都所遇喜，到天长关，这是第一次跟着武天锡见面啊。过去铁枪大将来管儿听说过武天锡在这四平山上的战绩啊，三个先锋啊打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个，哎呀，这铁枪大将也没有把这武天锡放在心上啊，心说三个人打宇文成都一个呀，啊，这算什么英雄啊？今天在天长关外这么一看，武天锡在这里大发淫威，连杀数将，铁枪大将点点头，这小子有点能耐，但是掂量掂量自己，如果跟着武天锡比试，未必能输啊，所以他这才有信心出来敌对武天锡。武天锡没见过来虎耳啊，一见人来虎耳向自己行礼，武天锡双掌一碰，这也代替礼节了，有礼了。不知这员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济南王驾下元帅铁枪将来虎耳。虽然来虎耳报出

又想起四平山上罗士信大战李元霸了，一猛对一截呀，就跟打铁的似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天长关历史重现了。再看战场上这俩人呢，这两件兵器碰在一起，当的一声巨响，这俩人呢都没占多的便宜呀。就见铁枪大将来回那铁枪崩起来有三尺多高，被铁枪大将使劲给攥住了，胯下这匹马倒退十来步，那双挡无敌武天锡也没占到便宜，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脑袋嗡这么一震，身子这么一颤哟，胯下这匹马也往后倒退十来步，两人同时就感觉到这膀臂发酥发麻呀，哎呀，哎呦，好大的力气！哼，铁枪将来会儿心说话，看来这个武天锡果然名不虚传呐，怪不得刚才那么多将领死在他躺下了，确实履历过人呐。武将军，这算一个照面吧？啊，但也算一个回合吧。这咱就不用再圈马了，我也没过去，你也没过来。好，武天锡点点头，哎呀，痛快痛快呀，我只当在这天长关这个仗不定是打成多么索然无味呢，结果今天没想到碰到来将军了。嗯，这下子有把力气，这下子呀感到舒服。好，我就算你这是一个回合，只要咱们俩碰一下子谁都没过去，这就不算一照面，这就算一回合，算一回合呀。好，记着，一回合了，再来再来。和这俩人呢真的提起气了，往前催马，一个晃枪，一个晃双躺，又过来了，当当当当，这下马打盘旋，两员大将是站在一处。哎呦，这一场打斗那比刚才精彩多了，刚才那根本就不叫打，上来一个扑，上来一个扑，上来一个扑，这玩意儿叫什么打仗啊？那送死的。来护尔过来是真正作战的高手过招啊，当时两个人啪挺他挺他挺他呀，啪挺他挺他，看着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一个个目瞪口呆呀，有那些反王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的司鼓手，快擂鼓擂鼓，给来将军助痛鼓。怎么呢，这就叫前压奴匕首，一压当行人，人来会儿真能耐呀。啊，一看这种英雄气能跟那武天锡在上面干上这么多回合，那得给人家助威，我们服。你说这话咚咚咚咚咚，有一家敲鼓的，其他反王也跟着呀，咱也得面子上事儿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作呀。哎呀，唐璧也高兴，也替来虎儿啊担心呐，心说话，来将军，来虎儿，你得咬着牙呀，怎么着你也得过这六十个回合呀。哎呀，五个回合了，六回合，七回合，八个回合，他在这数回合。来会儿跟着武天锡两个人两匹马三件兵器搅在一起，这一战三十多回合呀。哎呀，武天锡心说话，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厉害人物啊，我原来以为啊能够打得过我的，或者是能够威胁到我的，屈指可数，也不过是李元霸、宇文成都啊、裴元庆、罗士信，或者我那哥哥熊阔海，连我的堂哥武云照，我都觉得比我次。哎，没想到啊，今天居然碰到这么一位，这个能耐、这个力气不在我之下呀。当然了，咱曾经说过，这四猛对应这十八节怎么对应啊？基本上是四五节对应一猛。
哎，一结合。

和一猛基本上差不多，再往下到四五节的时候跟二猛差不多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武天锡呀，跟着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真就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如果论力气，来护尔稍微的要比这武天锡高点儿，猛点儿；要论这个招数，武天锡呀，要比宇文成都精点儿。哎，也就是这点差别。但你别忘了，这武天锡这一年多在那里养尊处优，骄奢淫逸，把这身子呀也掏空不少啊。那现在再跟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比，那稍微的就吃那么一点亏，但这点亏呀在短时间内也看不出来呀。就这么着，两个人各自咬牙大战到了50个回合。50回合过后，再看这两员大将鼻挖鬓角，全都流汗了，呼哧都带喘了，每个人这膀子呀都有点打颤了，那肌肉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都痉挛了都。你想想，老是碰那都是大力神呐，那玩意儿肌肉也受不了啊。尤其过了50个回合，哎呦，这武天锡呀还真有点着急，没想到人家到了50回合了啊，再撑10个回合我就得把他们放过去呀。哎，不行，我怎么咬着牙关，我怎么也得在这10回合内把来护尔拍这里啊打啊打啊打。这下子呀，这武天锡一着急，在这里就不留情了，手上就不留劲儿了。刚才呢那还有点留劲儿，现在干脆呀有11成劲儿那就往外使啊。啊，来护尔一看不行啊，我要是在这10回合我败了，那前功尽弃呀，我怎么也得咬着牙过这10个回合，只要过了60回合我就算赢啊。哎呀，其实俩人呢都已经到了强弓之末，在这里都是硬弩啊。你想想，俩顶尖高手打60回合那还了得呀，全都是硬挺。铁枪大将来护尔舌尖顶上牙膛，每一撞吧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金星乱撞，每一撞呱就觉得胸口噗这么一胀，好像有口血就得喷出来似的啊，打啊打啊打啊打啊呜。怎么的，这来护尔就觉得热血上涌，就涌到嘴里了，使劲把这口血咽下去了，但是也受内伤了。这武天锡也好不哪去呀，武天锡那鼻子往外穿血了，怎么的，毛细血管都给震破了，有点鼻子往下就淌了，那也破了元气了呢。最后俩人光二马一搓蹬的时候，铁枪大将一枪砸下来，武天锡用躺这么一挂一别，嘎楞，这俩躺跟俩叉子似的，就把这大铁枪给拧那儿了。这马一戳的，哎，怎么没戳过去？这俩人呢互相夺兵器，这马一冲没戳过去，这马就得就地盘旋呢。哎呀，哎呀，哎呀，俩人就在这夺着兵器，拉着兵器。哎，喂，这，哎呦，把这唐璧急坏了。唐璧喊呐：“来将军，再加把劲儿！我数着呢，这是第60回合，把这回合过去就行了。加把劲儿，把这枪抽出来。”他一喊这个，铁枪大将咬着牙往外就抽枪。嘿，这武天锡心说：“我不能让你抽啊！”你一抽出去，这马一错蹬，咱这一回合结束了。虽然我没败给你，但是呢那就等于败了，我就得话不前言把你们全部放回去。哎，他也用足了劲这么一脚，双躺脚铁枪，两匹马就在这转开圈了。哎呦，秦琼秦叔宝一看，这还了得呀，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可如何是好？他正在着急呢，突然间就听到身后有人喊：哎呦，这里打得好热闹，猫家来迟了，用不用我给他们俩分开呢？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年来啊，一直上涨的油价让许多车主都感到烦心，所以有人为了节省开支，给汽车加油时通常都不会加满，而是加上200块就走，认为这是最省钱也最不伤车的加油方式。那么选择加满和每次加200元到底哪个更划算呢？如果加油加到跳枪后还能继续加吗？对汽车有没有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加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刘欢的《在路上》。

在路上这首歌是专门为 CCTV 营在中国创作的主题曲，这首励志歌曲和节目主题一致，表现创业虽艰难但仍会坚定地走下去。汽车加200就走和每次加满哪个更划算呢？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每次加200块钱，一般来说这类人跑到油表剩最后一格，但不至于报警灯亮，经常跑的也是一些短途，只需要200块钱的油就可以应对了。而且他们认为将油加满车辆整体的重量会增加，从而增加油耗，所以他们通常会一次加200块钱的汽油来保证日常行驶，如果要跑高速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

Room for haters. Hi, hi, and continue. Room for me.

与每次只加200块钱汽油不同，有些车主啊，为了省事儿，选择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说了，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会对碳管造成损害，再加上载重的增加，会消耗更多汽油。每次只加200块钱的油显然更加划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汽车的碳缸会因为加满油而受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种汽车本身就属于设计缺陷，是不能在市场上投放的。一般来说啊，200块钱大约能加到30升左右，而私家车的油箱容量通常是在45升到60升左右，这就代表着我们花200块钱只能加满半箱油，加满油的油箱最多也就比加200的油箱重10几公斤，而这个重量显然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来就以吨为单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各项测试的数据来看啊，每次加200块钱的汽油行驶的距离是加满汽油距离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车主每次只加200元油，那就需要经常到加油站加油，而这个过程既耽误时间，本身也会造成汽油的消耗。所以说，如果手头宽裕的车主在加油的时候不妨敞开了加满，这样做呢，对汽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损伤，也不会增加载重带来的油耗。但是提醒您，一般来说加到第一次跳枪就可以了，最多的话也就是第二次跳枪的时候就要收手了，因为如果把油箱加到100%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汽车保养的。

既然汽车可以一次加满油，那么加到E出来对汽车有没有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啊，汽车在加油的时候是不能加太满的，因为加油E出来是有危险的。首先呢是会造成浪费，并且呢在高温天气下容易引起火灾。那另外呢，汽油外溢会浸湿周围的零部件，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伤。加油过满的话，油箱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汽油挥发的气体，从而导致油箱膨胀。如果油箱内的气孔被堵塞，油箱一旦产生负压，汽车还会造成供油不畅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油液还会进入进气管道，浸湿火花塞，从而导致汽车无法启动。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汽车加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偿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经常会对工作人员说加满，对方呢拿起油枪直接加到跳枪，一看价格啊，加了185.6元，这个数字呢有零有整。为了避免找钱麻烦，工作人员往往都会推荐继续加，凑够200元好给钱。那么问题来了啊，汽车加油跳枪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加呢？对汽车有什么危害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

汽车加油跳枪的原理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呀，汽车加油跳枪的时候是8到9成满，由于汽油容易挥发，汽油的挥发气体会增大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而汽车油箱内部呢，也就是加油枪口附近呢有一个碳罐的小孔，

这一孔呢就是收集汽油挥发造成的气体的，用这个使汽车油箱内的压力达到平衡。当汽油加满至淹没小孔，那汽车油箱内的油气那么就会往上冲，那么就会触动加油枪的感应器，这时候啊就会出现第一次跳枪，相当于加了汽车油箱容量的80%左右。由于这个时候汽车油箱还有相应的空间去容纳汽油挥发所造成的气体，所以加油加到第一次跳枪是准确的，也不会对汽车造成不利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跳枪之后还能加油吗？答案是可以的，但不建议多次补枪。这是因为啊，现在的汽车厂商为了防止汽油溢出，会将油箱的实际容量比额定容量提高7%到10%，所以跳枪后油箱也不会被灌得满满的，可以再加点油进去。但是进行多次补枪就很容易导致汽油溢出，产生安全隐患，这个相当危险了。为了安全起见啊，加油跳枪之后最多再补一枪，不要再多了。现在很多汽车在用户手册里面很清楚地写了，跳枪超过3次可能对车辆性能和燃油系统造成损伤，并且可能会导致燃油溢出，潜在起火危险。这就是老司机常说的呀，事不过三，加油的时候跳枪不能超过3次。

很多人习惯总是油表灯亮起之后才会去加油，其实这样的习惯很不好，就像是人在特别饥饿的时候才会去吃饭一样，对胃不好。而汽车油泵靠浸泡在汽油中冷却，长期等油灯报警之后再加油，那加油泵呢得不到充分的冷却就容易损坏，最好是养成在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油时进行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另外呢，在夏季加油不宜加的过满，有些车主啊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认为，早上和下午气温低，汽油体积变小的时候去加油可以多加一点，所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加油划算。其实现在的储油罐呢都是埋在地下，基本上呢都是恒温的，所以哪个时间段去加油区别并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10: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11: 老王媳妇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啊，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10: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1: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9: 大头快30的人了，还一直没有女朋友。今天啊，家里聚会，奶奶生气地对他说，
12: 大头，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结婚呀？
9: 奶奶，你着什么急呀？
12: 当然着急了，我给你结婚准备的红包存银行利息都快1000了，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初还不如放余额宝里呢。
8: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亚楠说，
11: 从小你就不聪明，累死累活才考上个大学，毕业后还找不到好工作。
9: 一旁的亚楠赶紧安慰老妈说，
10: 让您费心了，不过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8: 老妈叹了口气，继续发牢骚，哎，你说现在司机要男的，编辑要男的，会计要男的，连秘书有时候都指定要男的，妈实在是为你操碎了心呐。
9: 所以老妈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11: 所以趁现在老婆还要女的赶紧上岗，要不然过2年我怕再有什么变化。
8: 老王楼上的邻居去年去泰国旅游，买回来一大瓶蛇酒，里面泡有一条大眼镜蛇，
9: 他每天坚持喝一口，还一直跟老王炫耀，这玩意儿啊真有功效，我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
8: 老王也感觉他确实比以前精神，这一段至少年轻了好几岁， 今天早上老王下楼的时候碰到了邻居，老王就问啊，哎，你那个蛇酒能不能分我点喝呀？
4: 别提了，蛇酒昨天喝完了。
8: 老王还不死心呢，接着问，就喝完了，那蛇呢？
4: 嘿，那蛇是塑料的。
9: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同学出去玩，偶然发现老爸在麻将馆，于是悄悄给老妈发了条信息，老爸又去打麻将了，好像已经输了2000多了，还欠了刘叔500块。
8: 回到家，大头看见老爸已经回来了，用一种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看着他，而老妈此时也一切如常，看电视嗑瓜子儿。大头走到他眼前悄悄地问，
4: 妈，我给你发的信息你看到没有啊？你怎么也不去阻止一下老爸？
8: 老妈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说，阻止什么呀？我手机坏了，让你爸拿出去修了。
9: 老妈刚说完，大头就瘫坐在了沙发上，他觉着今天这个坎儿自己肯定是过不去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也顺便喂了他一口。
8: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9: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8: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4个菜。
9: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8: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9: 文文接到老妈的任务，申请了一个小号，偷偷加了一下老爸。
8: 老爸同意了，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文文说，帅哥，你结婚了吗？
4: 哼，还结婚了吗？我闺女都跟你一样大了。
6: 那您闺女一定很漂亮吧？
4: 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8: 文文感到很纳闷，嗯，难道自己露出了破绽吗？不能啊，这才说了几句话呀。这个时候老爸又说了，
4: 你下次再申请小号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你的照片做头像？
8: 一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夫妇共同生活了35年，今天他们大摆宴席庆贺60岁大寿。
9: 宴席过程当中，月老来了，并且赞老夫老妻的是真正的恩爱夫妻，并且答应他们每人实现一个愿望。
6: 老太太激动地说，哦，我只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做一次环球旅游。
8: 月老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一沓飞机票从空中落入老太太的手上。
4: 该老头许愿了，只见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想和一个比我年轻30岁的女人共度余生。
9: 月老又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老头一下子变成了90岁。每次去理发，大头最讨厌理发师喋喋不休的推销，什么会员卡呀，各种业务呀，所以这一次一走进理发店，他就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6: 你好，帅哥理发吗？
4: 是理发，普通洗剪吹，不要干洗，不要瞎捏脖子，不要首席，不要设计师，不要烫发染发做定位，更不要充2000元打5折，充5000元打3折的会员卡，就普通剪个头发就行了。从现在开始，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蛋，好吗？
8: 这一招果然管用，再也不会再说话了。然后理发师就在他头上剃了一个坑。
9: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8: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9: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
10: 都不见了。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10: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9: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呢。
10: 一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11: 美丽呀，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的去吃啦。
9: 今天老王和老婆吵架，吵得特别激烈，他突然觉着自己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和一个女人一般见识，何况还是自己老婆。
10: 所以老王当时就跟老婆道了歉，老婆发自内心的笑了。
9: 道完歉，老婆的哥哥把菜刀放下来，他弟弟把铁锹也放了下来，他妹妹拽着老王的头发的手也松开了，丈母娘手里的擀面杖也扔在了地上，老丈人也把砖头丢掉了。
10: 现在一家人又愉快地坐在了一起，聊着天，喝着茶，吹着牛，有说有笑，多好呀。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9: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10: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9: 王美丽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银行做实习柜员，今天一个大妈向她咨询理财方面的相关事宜。
12: 我在你们这儿存的理财收益率太低了，你看人家隔壁银行收益比你们这高出一个点呢。
9: 大妈一边说一边就往外走，走到银行门口的时候见没人拦她，就又转了回来，不开心地指着王美丽说，
12: 嘿，你这个小姑娘新来的吧，怎么这么不会做业务啊？你说给我2桶油不就行了吗？
9: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10: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6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9: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今天大头给电台一档汽车类的节目打电话咨询热线， 您好，主持人，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价格在150万到260万之间的车，外观要好看，颜色要亮丽，最好啊是越野车。
10: 你好，这位先生，您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呢？比如说对车的动力啊、内饰方面呀、空间方面有什么要求呢？这样呢，我们的专家会更有针对性的来为您推荐的。
9: 哎，动力啊、内饰啊，这个不重要，手动挡、自动挡也无所谓，关键是外形一定要好看。你帮我推荐几款，我要做手机壁纸，谢谢。今天大头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这是你老婆偷偷跟人开房的视频，点击下面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了。
13: 大头一看就哭了，感动地回过去说：“哥们儿，单身很多年，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老婆的。”
9: 不一会儿，那边的信息又回来了，你还是看看吧，没准是你将来的老婆呢。
10: 就这样，大头卡里的钱还是被盗走了。大学的时候，一个女同学身材臃肿，邋里邋遢，完全没有气质，来找王美丽玩，俩人聊了一下，王美丽才知道她买房买车明显是发了财。
9: 王美丽对她上上下下好一番打量，完全理不出个头绪，询问生财之道才明白，她是不停地在某宝上买衣服，然后穿上之后呢，给店家上传买家秀，店家忍无可忍，都主动出钱让她删掉。
10: 王美丽听了之后颇有感触，这个时候同学笑了，说道：“小丽，你知道我发财了为什么找你吗？”“
9: 不知道啊，请我吃饭吗？”“
10: 因为呀，我觉得你干这行比我更有前途。”老王的儿子考试又考砸了，两口子联手来了个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他爷爷那儿寻求慰藉：“
12: 爷爷，你说我爸我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14: 哎，孩子，你爸妈对你已经够好了，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有要二胎，你说还不够好啊？”
0: 英语晚自习上课，化学老师满面春光地走进了教室。
10: 今天这节课上化学，
9: 同学们纷纷问：“为什么呀？英语老师从不请假的。”
10: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强忍着笑，淡定地说道：“啊，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的时间输给我了。”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家在宿舍开卧谈会，话题呢是记忆中被父母打得最惨的一次是用什么打的。
9: 有同学说是皮带，有同学说是擀面杖，还有的同学说是拖鞋。
10: 大头仿佛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一直都没说话。大家就问了：“大头，你是被什么打的呀？”“
9: 嘿，一上来就打晕了，当时没看清。”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一般情形下，职工的用人单位只有一个，在职工发生工伤后，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即该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工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费用。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光明东路从解放中路到206国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林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脚步从不停歇，全新的一天已经来临。这里是枣庄，
2: 这里是枣庄，
0: 这里是嗨早上好，
2: 这里是嗨早上好。
0: 一起遇见路上的美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伴您走在上班的路上。愿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幸福和曙光，愿你每一个早晨都有热爱和期盼。今天的惊喜由你来开启。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嗨，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早7:33，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早张交通广播，这里是黑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5号周二的时间，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早间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
0: 大家在出行路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同名视频号早张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打开全新美好一天啊。
1: 是的，同样今天我们有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聊到的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啊。大家有没有留意过一种花钱方式，有的人愿意花钱买一些食物，能够拿的在手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人愿意花钱买一些体验感，比如说一场旅游啊，一场演唱会啊，虽然没有获得一些食物，但是有了很好很不错的体验，
0: 那叫情绪价值。

0: 一直在那
1: 啊，对，是的，
0: 就是买完之后它一直在那，是你的，而且时时你可以看到它或者用到它。
1: 而且年轻的时候也会被就是一些话术所影响到，比如说哎呀你买这个你留在家里，
0: 嗯，
1: 我这个放的这个时间越长它的价值会越高，对年轻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话术哈，
0: 结果你发现，
1: 所以也买了很多现在所谓的破铜烂铁，
0: 嗯，
1: 放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用
0: 落了灰了它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嗯，不过有些东西还是挺值得
1: 啊，对，是的，可能真正是钻研那些这个文玩啊古董字画的，他们可能一些东西会有很好的收藏价值。
0: 嗯，我花的地方就是书，
1: 嗯，在书这方面，哎，我觉得书这个算是花钱用小小的钱买大大的体验感
0: 就是也不小
1: 但一本书的这个单价可能还行，但是要像平老师这样，哎，买书买很多的，
0: 对，
1: 他就不能用我刚刚的这个想法去看待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是一本两本，
1: 嗯，
0: 后来你发现我也是上那个营销的当，他会营销什么一百满减五十，
1: 哎，满一百减五十，
0: 就是200减60，300减70，
1: 那肯定想多凑凑单啊，嗯，看这个书合不合适，啊，
0: 基本上
1: 就算不合适我也要凑一本，嗯，因为我看到它满减优惠了，
0: 对，基本上就会凑到300，
1: 嗯，
0: 就是最高档的那一个，
1: 哎，这个就跟这个女孩子就双十一购物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很多这个平台有他们一定的这个套路，就是说满减券，而且还有跨平台跨店铺的这个满减券，而且很多商品都是你自己觉得 OK 的话，嗯，你可以先付定金，
0: 嗯，
1: 等货到了之后你再付最后的这个款项，有了一种我不花钱还能买到这个商品的感觉，一种错觉啊，
0: 零所谓的零元购，
1: 对，是的，
0: 嗯，这其实都是在骗你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买着买人你会比较挑刺，
1: 嗯，
0: 就你有原来的可能我只是买，
1: 嗯，
0: 但到后来的我会注意版本，注意版本呢有些书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很好你还想收藏，
1: 哦，
0: 就买珍藏版这个就跟你们年轻人玩那个手办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就刚开始
1: 年轻人会选抽盲盒，买一些手办
0: 啊，
1: 刚开始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抽到我喜欢的这款，所以你在不停的买买买，有的人刚在这个盲盒刚出的时候他们都整个端盒
0: 啊，
1: 就是成盒成盒的去买啊，
0: 嗯，然后就为了拆出自己想要的
1: 啊，对，是的，拆不出来还会再继续买，
0: 那拆
1: 或者是直接去买那种名盒，就是人家已经拆好的这一款，但是这一款的价格就不是单个盲盒价的那个零售价了，
0: 那肯定了，
1: 对，它会价格会稍微高一些，
0: 但你抽出来的重复那些怎么办，
1: 重复的那些就留着呀，或者你自己在网上出掉
0: 啊，
1: 网上卖掉卖二手的，
0: 就那个哎最近你们那个现在比较贵的那个比较火的那个叫什么呢，
1: 嗯，现在比较火的吗，
0: 就什么
1: 之前火过的
0: 什么泡泡
1: 泡泡玛特
0: 啊泡泡玛特已经火过了是吧，
1: 对，它现在它可能有很多这个大家知道的一些什么星星人啊是之前比较火的，再往前就是拉布布，
0: 但是好贵，
1: 很贵，
0: 对，
1: 因为它是被炒上去的，对，可能刚开始大家觉得它这个这个价格都是统一规定的，这个一个盲盒几十块钱的价格，但是有些人就是要他那一款啊，所以有些人宁愿多花一些钱去买名盒，就别人已经拆出来那个款，
0: 我看，
1: 花好几倍去买啊，这个拉布布也是一样的，
0: 我看到网上就是一个那个泡玛特的小挂件就敢卖200-300，
1: 有的那是名盒，因为它是单独要那个款，
0: 哦，
1: 嗯，但是现在一些很火的我们知道那些 IP 可能你花钱了也不一定能买到，因为会断货，哎，真是，
0: 这也是商家的一种营销套路，
1: 拿捏了我们的消费的思路啊，
0: 他这就是营销套路，
1: 嗯，但是还是会有人会为他们买单，嗯，
0: 但那玩意儿我是实在不会买的这我觉得太不值了，
1: 那如果家里孩子很喜欢呢买
0: 那没法那没办法，就是如果让我自个儿我肯定不会，
1: 嗯，
0: 但是你说女儿给你撒娇她必须得要，那
1: 肯定是要的啊，
0: 嗯，生活一定往里说35年以前买自己喜欢的无论实物还是体验，
1: 嗯，
0: 但房价买在山顶上的教训告诉我买投资不买负债，可吃可不吃的不吃，
1: 嗯，
0: 可买可不买的不买，
1: 嗯，
0: 省下的钱买贵金属等
1: 升
0: 值
1: 空间比较大的一些东西，有道理啊，这已经是有了很
0: 都是
1: 透的，很透的思路在里面了。
0: 小

0: 对，我觉得这 OK，OK，
1: 房价
0: 谁都花钱买过教训。
1: 我觉得房价在山顶上买这事儿吧，就是你如果你是刚需，
0: 嗯，
1: 对吧？我就是一套房。或者是说我为了改善房，我就两套房，
0: 而且也是为了比如说自己的小孩子后续的上学体验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这个没什么，没毛病，
0: 嗯，
1: 对吧？但是你说你买那些真是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啊，我就建议大家不买
0: 不买
1: 不买。
0: 对，
1: 嗯，其实没有必要。你说现在我换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车也不要，就不要买消费品，买投资品，这个车能不换咱就不换，
0: 嗯，
1: 我就准备一辆车开到老。
0: 对，其实我觉得买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道理一样的观点啊，就是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到底买还是不买呢？明确的经验告诉你不买。
1: 还有一点，
0: 除非你特别想要它。
1: 对，小来小去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啊，
0: 嗯，
1: 然后化妆品啊，
0: 嗯，
1: 首饰啊，包包啊，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的。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0: 对，看你个人的消费的体验，或者是你当下的这个经济状况能不能承担，
1: 嗯，
0: 得了这个包包、首饰、化妆品。
1: 嗯嗯，但是如果是说你说衣服啊这个东西，啊，你只要喜欢，
0: 嗯，
1: 就你觉得超。特别喜欢，但是你说一件衣服能有多贵呢？
0: 嗯，
1: 啊，没有太贵的衣服，
0: 啊，是的。
1: 啊，除非你买那种所谓的国际大牌儿，然后9.9其实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我真的发现了这个夏装，嗯，就是大家就是夏天买衣服的时候，真的很多人他注重的就是整体的价格，因为他觉得我反正也会穿，
1: 嗯，
0: 就只穿这几个月，
1: 嗯，
0: 对吧？反正大家买这个衣服也是过季了就扔，而且我说实话，当下衣服的质量真的
1: 啊，这大差不差，
0: 大对对对，大差不差。你要是真的花那些很高的价格，你买过来的衣服，就是我说是网购哈，
1: 嗯，
0: 我说实话，和几十块钱的衣服的质量。没有什么区别，
1: 你看我9.9的不就挺好的，哦，一穿一夏天，
0: 大家的衣服现在都是聚酯纤维的啊，
1: 嗯，
0: 是要比谁都不要再去互相比了啊。
1: 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0: 嗯，
1: 对，大家现在比衣服的人很少很少，然后就我穿什么牌子衣服还怎么着还能显摆显摆，没有，
0: 嗯，对，是的，现在都比哎，你看我这衣服，我9.9买的，
1: 对，
0: 你买不到这么便宜的吧？
1: 你纯棉的，我这纯棉9.9。
0: 你看我对我纯棉还9.9呢，你看你这个啊，嗯，你这个不行。
1: 啊，
0: 你看我纯棉9.9，我穿那么长时间，它还没破过呢。
1: 对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装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你的一些消费心得和消费体验。
0: 嗯，
1: 当然如果让你在情就是食物上和情绪价值上，就是我买的可能不是食物，可能是一场旅行，
0: 嗯，
1: 可能是一个演唱会，
0: 是的，
1: 嗯，你会选哪个？
0: 对，是花钱买食物和花钱买体验，你更中意哪一种选择？
1: 你看得是什么样的体验。
0: 嗯，
1: 就是如果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0: 一位歌手，
1: 对对，
0: 你愿意花钱去买这个体验感，因为你想着他下一次再见到他，
1: 嗯，
0: 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说不定他现在这个演唱会唱一场少一场，
1: 嗯，
0: 对，大家这么大家这么一想，赶紧点开自己的手机，快去抢自己这个想看演唱会的门票吧啊。
1: 嗯嗯，你看我现在如果说啊，就是现在哈，就是还在的一些明星，
0: 嗯嗯，
1: 就还在的一些，
0: 还在唱的，
1: 还在唱，
0: 嗯，一些明星，
1: 但也不一定会出来开演唱会了。你说如果那个谁周华健，
0: 嗯，
1: 来开一场演唱会，我肯定会去，啊，一定会去，
0: 是的，
1: 啊，如果王菲，
0: 周华健啊，
1: 王菲，
0: 李宗盛啊，
1: 啊，王菲再开一场演唱会，
0: 王菲啊，
1: 对对，
0: 会的。哎，前几天那英在北京也开了一场演唱会。
1: 是吧？
0: 那个演唱会我看到我朋友圈有人去了
1: 啊，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明星演唱会，你花一笔钱，你能看到很多明星，
1: 因为有明星，
0: 好多明星去给他捧场，
1: 嗯，
0: 让大家能见到的、不能见到的，甚至他已经消失在这个娱乐圈里的，都会去看他的演唱会，所以我觉得很值。
1: 嗯，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吧。对吧？你喜欢的明星不一定是我喜欢的，
0: 嗯，
1: 我喜欢的不一定你是你的菜，所以大家肯定是说，嗯，到了自己那个非不可的程度，
0: 嗯，
1: 啊，我是这样的，就是一些演唱会我是非不可的程度，
0: 嗯嗯，
1: 你让我花钱去，必须是我超级喜欢的才行，
0: 对，
1: 啊，
0: 要不然不会花这份钱，
1: 嗯，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情怀，
0: 对呀，啊，是的，对，因为我们心里还想着就是下一次见到他真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嗯，
0: 对吧？
1: 好，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装交"。

0: 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的这个消费心得。
1: 对，消费的这个观念，你觉得花钱买食物和花钱买体验哪一个更让你有安全感？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同名视频号枣庄交通广播也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是的，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参与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花钱买更好体验的时候啊？就比如说
0: 我不排队了。
1: 对，不排队，为了这个不排队，对，买一些这个 VIP 的速通票啊，或者是这个你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行程安排的比较满，你会不会多花一些钱去包一辆车，让这个司机带着你和你的家人去更好的游玩，更好的体验？
0: 你们现在是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现在的旅游和以前的旅游完全不一样，
1: 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都是自由行。
1: 现在大家去到一些旅游景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你觉得再小众的景点，它的商业化做得非常的好，就你根本就想不到，只要你身上有点钱，你就会买到你想不到的一些体验感。
0: 对，这个以前的时候哈，我们那时候旅游，就是最早的那些旅游是会跟团。
1: 对，会跟团的。
0: 所以当年我就笃信这叫精品团，就是无购物团，就是特别讨厌那些购物的和那个什么捆绑的。
1: 那之前说的是那种精品团无购物，真的会。
0: 有一些但不强制。
1: 明白。
0: 就所谓的精品团，他也会带你去那些地方，
1: 但是他不像是所谓的普通团那么的严重，那么夸张。
0: 对，他带你去免税店，你说你买不买？
1: 他嘴上说着哎呀这个不强制大家消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会一点都不买吗？也说不准吧。
0: 会买一点。就因为确实便宜。
1: 对，
0: 确实便宜，
1: 就是拿捏了大家的消费心态啊。
0: 是，完了这个你确实在吃的和住的上，就酒店啊吃的上要好一些，要好一些。他基本上会给你选择一些带星的或者服务比较好的地方，
1: 给你选择一些整体的环境
0: 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所谓的酒店啊。
0: 所以以前是跟团，现在很少很少有跟团，
1: 现在也有。
0: 少，
1: 现在都是那些什么团嘛，精品，就是像那种精品团
0: 啊。
1: 就比如说
0: 就我
1: 三五个人，
0: 对，你就为我服务，
1: 或者是你两个人一起出门，你们有自己的这个旅行计划发给我，我来给你们定制出行，有司机来去接你们带你们玩，
0: 就这也挺好。对吧，因为人家对当地比较熟悉。
1: 对，是的，
0: 然后会避免你踩一些坑，但也有是他们挖的坑。
1: 所以大家就是在外面的时候还要多长一个心眼儿。
0: 对，擦亮眼睛，
1: 咱们这个钱该花的时候花，不该花的时候就不要花啊，多长个心眼儿啊。
0: 好，各位在出行路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是愿意为食物买单，还是为
1: 体验感去买单？就花钱买食物和花钱买体验感，哪一个更让你有安全？
0: 你也可以说说最近的一次消费的心得。
1: 对，是的，可以通过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您的信息。同样，我们今天开启一路的视频直播，同名的视频号枣庄交通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到我们评论区来参与节目的留言。
0: 我昨天还刚，昨天前天。是周末的时候，还刚花了一小笔钱，
1: 买的是什么？
0: 买的是一双跑鞋。
1: 刚需。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刚需。
0: 买完这双跑鞋之后呢，就，当天晚上，就跑了一次试一试。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挺好，是那个钱好，
1: 这钱花值了。
0: 然后你，对，我觉得这个。我在装备上，就运动装备上会买，
1: 还是会舍得给自己花钱的。
0: 对对，因为它不一样。
1: 对，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真的是对于健身啊运动啊有自己独特爱好的，我觉得就可以花一些这个比较高的价钱买一些好的一些装备。
0: 对，
1: 就比如说我爱打球，
0: 那
1: 我就可以买一双好的球拍，好的球鞋，对，好的这个球服，或者是我平时 比较就是像平老师那样比较爱跑步的，就可以花高的价钱买一双好的跑鞋。
0: 跑鞋，
1: 嗯，
0: 这跑鞋
1: 体验感真的不一样。
0: 对，跑鞋和衣服还是很重要。
1: 嗯
0: 啊，就是你在跑步的时候过程当中，那衣服到底透不透气？
1: 嗯
0: 啊，那个鞋到底有没有支撑缓震？啊，然后你要想竞速的话，那你它还得有点科技。
1: 啊，对，
0: 碳板和纤维板。
1: 是的，是的。对，当你就是比如说你喜欢打球，你喜欢跑步，其实大家跑鞋和羽毛球鞋的这个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大家不能拿跑鞋去打羽毛球，
1: 要不然会受伤的。
0: 对，会把脚崴。
1: 是的。
0: 啊，你也不能拿这羽毛球的鞋去踢球，
1: 那你会心疼
0: 的，那脚趾都会踢坏的。然后这不一样，就是每个运动它的运动装备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哎呀，这其实就是满足了自己的一个，除了情绪价值，还有就是这个健康的投资还是有必要的。
1: 对，我觉得还是为了自己的体验感，为了自己爱好的体验感。
0: 嗯
1: 嗯，
0: 那你别说我买了之后就搁那放着了。
1: 那不行，那你这钱白花了。
0: 我纯粹是为了买它啊，就跑鞋跑。
1: 我纯粹是为了，那你别说，就纯粹是为了体验感好一点。但是你买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跑过了。
0: 对。
1: 你买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打过球了。那这个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去这个思量去考量一下了啊。
0: 对对
1: 对。所以说，有些钱该花，有些钱咱们能不花就不花。
0: 是。
1: 对，但当下这个经济的这个消费也不是很好啊。
0: 好，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最近的一些消费体验啊，当然也可以聊一聊你的消费观念。
1: 嗯
0: 啊，你的消费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我是在什么地方肯花钱，在什么地方不肯花钱？
1: 嗯，
0: 我在生活当中见过这样的，就是这人呢，你说有米吧，很有米，
1: 嗯，
0: 就还算就是小财富自由的人，
1: 嗯嗯，小资，
0: 对，小资，然后就不缺钱，从来也不缺钱，
1: 嗯，
0: 但是他在衣服上啊，然后在这个穿用上啊，不讲究，非常非常不讲究，
1: 但是在某一个方面，
0: 在吃的上面特别讲究，
1: 特别讲究，
0: 对，就是他吃东西。就这，他一顿早点能吃大几百块钱。
1: 嗯，哇。
0: 嗯，大几百块钱都是少的。就他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有些早点他比较贵嘛，
1: 嗯，
0: 然后也比较有名的，他能吃好几百甚至上千，啊，一两千块钱。就他对吃的从来不吝啬。
1: 嗯
0: 嗯，但是你对穿衣服，你看他也是9.9块。
1: 他也是平时穿衣服的时候也是
0: 19块。
1: 你看着他生活很节俭，但是他在美食。
0: 对，
1: 在吃这一方面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
0: 不吝啬，
1: 嗯，把自己养得很好，
0: 对，
1: 挺好的，
0: 嗯，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1: 对呀，
0: 啊，但是无奈是我对于吃食这个东西没有多大饭量，
1: 不是很感冒啊，
0: 对，就是吃一点就会饱，不像他饭量大。
1: 哦，哎，你这么一说，我身边倒也有，
0: 嗯，
1: 你刚刚说到了这个。这样的朋友啊，
0: 就不吝啬吃的，
1: 对，就是对吃这方面一点也不吝啬，就你和他在一起，他会时不时和你推荐一些他吃过的好吃的饭店，
0: 啊，
1: 他吃过一些好吃的美食，或者是和他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首先会去搜一下当地的美食，
0: 嗯，
1: 排行榜，
0: 我到哪去吃东西，我首先就会给他咨询一下美食活地图。
1: 对啊，是的，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身边的人如果真的在美食方面有研究的，真的是可以和他好好做朋友，
0: 嗯，
1: 和他好好的深入交流一下的。
0: 你是热爱生活的人，
1: 你说
0: 人最好满足的欲望就是
1: 口欲了啊！对，你身边热爱美食的人一定会热爱生活，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多和身边研究美食的人多和他们打打交道哈。
0: 好，出行路上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今天的黑早好，如果大家最近也有一些消费的心得和体验，也不妨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嗯，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就是花钱买食物和花钱买体验，哪一个更让你有安全感。
0: 嗯，刚才好像提到了周华健，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就是你连念歌词你都跟不上的一首歌，
1: 嗯，
0: 这歌咱不说名字，让大家猜吧啊。

心机，爱竟在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过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放心机，爱情从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尽喜恶路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小岩井深山之水枣庄店主要经营青岛崂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出品的18.9升桶装矿泉水、5升真品大包装矿泉水与崂山山泉泡茶水及330毫升精品装小瓶饮用天然矿泉水。新城总部电话866-6881。
1: 枣庄交警温馨提示：驾乘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骑行不分心，严禁违法载人，文明骑行，平安出行。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渝店，热线5106-866。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